0: 整点听到陈奕迅《男人的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哪些事儿是不会腻的。
1: 对、然后有朋友在问那个豫章雅集，豫章雅集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对。然后豫章雅集是云静旗下的一种这个古风
0: 体验空间。
1: 它是很大型的，它有2万多平米，然后现在扩容了，可能更大了、哦。
0: 对，
1: 然后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完了之后，跟云静豫章宴有很大的不同。云静豫章宴的话是吃正餐的地方，
0: 对。
1: 豫章雅集它主要是去逛这种古代集市的，顺带给大家安排了一餐这个精品自助餐。
0: 集市当中也要有吃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豫章雅集7月7号开始全线调价了。我昨天还看有朋友在问我，他说：“哎，豫章雅集怎么涨价了？”说的好像只有我们涨价，人家本身就
0: 全
1: 线全
0: 平台都是涨价的，
1: 它涨价。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做一个扩容，然后 NPC 互动也多了，体验也多了，非遗手工体验也多了，互动感也强了，所以呢就是会做一个调价集体调价的这个处理。
0: 对对对。
1: 但是啊，全网最低价还是在我们这儿，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亲子套票一大一小只要398，省了40来块钱，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啊、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关于不会腻的事情呢，这个涵盖了很多，包括生活当中你的一些兴趣爱好啊，你喜欢吃的东西啊，你喜欢的人啊等等。
1: 对，
0: 就是对你来说不会腻的有哪些。
1: 是的，直接发送文字，直接发送文字，那个叫歪的听众。其实有
0: 你已经成功留言了，
1: 那个你周一的时候发信息其实我们就念过了啊。
0: 对，
1: 就你可能没注意，然后就直接发送文字，你发的所有，你发了1、2、3、4、5，5条，
0: 你不但
1: 发
0: 了文字你还发了表情呢。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你就好不好，
1: 你就说好吧。完了之后有听众有发留言，他说我先来一波彩虹屁。
0: 来吧来吧。
1: 他说我先来一个彩虹屁，就是每天听你们的广播都听不腻啊，自从上班起每一天都在听，每天都有新的惊喜，每天都有新的笑点。哎，这不是我们的初衷了，
0: 我们是个笑话是不是？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就是番茄炒蛋呀，我跟同事每天中午都会做番茄炒蛋面，吃了2个月，现在不煮方便面了，改吃焖饭了，也吃了2个月，我觉得一点都不腻。
0: 你说就是番茄炒蛋配任何的主食，
1: 没有其他菜式，就是番茄炒蛋。
0: 番茄炒蛋要换花样吗？
1: 它就番茄炒蛋面，
0: 今天多加点糖，明天多加点醋，明天多加点番茄酱，就调味上有变化吗？还是每天都一样啊？
1: 你说的这些我吃番茄炒蛋好像都不放。哎，
0: 番茄炒蛋要放点糖吧。
1: 哦，好像是有一些
0: 是会
1: 放糖的。
0: 我会放了。
1: 对，然后还有，
0: 但我不太会放番茄酱。
1: 他说我觉得去泰国玩就玩不腻啊。
0: 哦，
1: 第一次解锁曼谷芭提雅，第二次解锁的是清迈清莱，每次都是待15天慢旅游。嗯，
0: 哪里来那么多假呀？
1: 对，其实有一些人的假期足够长，那可能就攒起来嘛，就不会分开用。
0: 好羡慕可以那种长长的假期出去慢慢旅游的。
1: 是是是，好多听众都说听我们电台听不腻。
0: 你有什么旅游目的地去不腻的吗？你有什么地方去了很多次的？武宁。
1: 对，
0: 但也就两次三次。
1: 武宁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我挺喜欢山山水水。
0: 就再提起来说去武宁，你还是会愿意去是吗？
1: 愿意去啊，就是那种山山水水我很喜欢，踩小溪啊，就那种抓鱼啊，就那种儿童爱玩的游戏，我其实比较喜欢。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哪些事情你是不会腻的，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嗯。
1: 然后有朋友他有在说《星际争霸》真的玩不腻，
0: 游戏是不是？
1: 还有朋友他说的是玩《三角洲》烽火战场搜打撤，
0: 好多都是游戏哦。
1: 嗯。
0: 所以游戏大家会，我一直以为很多人玩游戏都是一个游戏玩了一阵子之后他们就换一个游戏再玩，但是他们好像有轮回，就转，
1: 对对对对对，
0: 就那几个游戏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1: 对对对对，我有很长情的游戏，经常听我节目的听众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
0: 保卫萝卜，
1: 就是保卫萝卜。
0: 嗯，
1: 然后保卫萝卜就是有很多的小兔子想要吃我的萝卜，我就要制止那些小兔子，然后安装一些武器把他们杀掉，然后就不让他啃我的萝卜。
0: 兔兔那么可爱，你还把人家杀掉，还不如吃掉啊。
1: 对，是有些蛮可爱的。但是一种小游戏，但是我已经玩了可能有10几年了。
0: 你是出于它的趣味性还是消遣啊？打发时间。
1: 哇，游戏真的很忙。什么叫消遣？我不喜欢听这个词，因为我们保卫萝卜
0: 游戏
1: 的
0: 功能不就这个吗？我就贪，要不就贪图游戏当中的玩乐性。
1: 我昨天晚上
0: 多累啊，要不就是来消磨时间。
1: 你知道我昨天忙得要命，然后就马不停蹄的做很多的事情，累得我要死。晚上9点半我都已经很困了，我突然想到说完了，我今天的保卫萝卜还没有来得及做任务，我就打开手机把任务做掉。
0: 哦，那就是变成了你，
1: 哦，这样就可以安心的睡去，
0: 变成了你生活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就你可能比如说每天要做这件事，或者是每2天要做一次什么事儿。
1: 不，就是保卫萝卜每一天都要做，周六周日的话可以有2次机会，可好了。
0: 哦，保卫保卫，
1: 你知道吗？就是我每次要打那个他的就是那叫什么每日任务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我要找到一个很舒服的姿势，然后就是 一定要保证空闲大概有10分钟到15分钟那个时间，因为他不能退出，他退出之后你就不能再续上了，就是他今天没有再给你一次这个的机会。
0: 所以如果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人打电话给你呢？
1: 打电话给我的话，我就要看手机的状态，有的大部分情况是不会的，但是你比如说有时候手机运行你也说不清楚是什么状况，他可能你打开别的软件，哎，他就断，他就中断。
0: OK OK。
1: 哎呦，所以就是对我来说真的不会腻，但是很重要。
0: 好好好。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哪些事情不会腻呢？
0: 因为我们平时其实大家聊在一起就说，哎呦，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想再搞了，那好腻哦。
1: 对。
0: 聊多了那种大家容易腻的事儿，我们今天聊一聊大家不会腻的事儿
1: 有
0: 哪些。有
1: 一个听众非要在这给我抖机灵，他说现在不会腻的父母的帮助，算是长大了吗？非得说英语是不是？
0: 好，说英语。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每天都要吃一餐肉末茄子盖浇饭，那个滋味现在想想看还是流口水。哎，可惜毕业之后回学校那家店就不见了。
0: 哎，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会在学校里的一家餐厅吃饭，每一顿也都会点那个肉末茄子。
1: 哦，
0: 对
1: ，OK，
0: 但它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菜。
1: 那个时候好像就是那种盘龙茄子，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现在很少见到。
0: 嗯。
1: 喜欢我的仔仔不会腻哦，宝宝是不是？就爱自己的宝宝。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哦，那个可动人偶安小鸟那一款可是热款呢，我也买了一个，是梅姐姐。你的意思
0: 是
1: 说都没有抽到安小鸟是不是？
0: 哦，那是厉害的款哦。
1: 对啊，就是安陵容那一款，其实很
0: 长时间是大热款。我以为是抽到甄嬛才算厉害嘞。
1: 甄嬛也是，因为有朋友送了我一款甄嬛嘛，现在就摆在我们家那个柜子里面。
0: Okay.
1: 然后他就还挺好，就是很像甄嬛本人。另外还有朋友说，保卫萝卜一点都不休闲，尤其是现在新的一季要打五月的山呢，还要打联赛，还要打排名那个票赛，最后还要守关一定要道具全清以及金萝卜才可以啊，还要给他们买衣服攒票买衣服。
0: 给谁买衣服啊？萝卜啊？
1: 嗯。
0: 你刚刚是不是的时候想说
1: 然后还要给那些兔兔们建房子。
0: 你都要把人家杀掉，为什么给人家建房子啊？
1: 哎，不是杀掉了，只是把他们，他只是另外一种形式在陪伴我。
0: 还是驱赶，还是不会杀死？会杀死。
1: 不好说是不是死了。他就会化成泡沫保护你。
0: 怎么会有人说自己玩的游戏说到有点难为情啊，在这里。
1: 都被你说中了感觉。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睡觉我睡不腻，我真的很羡慕一躺下就能睡的人啊。所以你不是吗？
0: 因为睡眠状态不够好吗？
1: 哦，睡不腻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没睡饱，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有可能哦。
1: 保卫萝卜，你是兔子，杀的是珊瑚怪。
0: 所以
1: 我是兔子。
0: 到底是什么啊？你会不会玩保卫萝卜啊？
1: 都别吵，我先打开一局啊。
0: 你到底会不会玩保卫萝卜啊？
1: 我三观崩塌了那一瞬间。我是萝卜是吧？
0: 可是按理来说，保卫萝卜应该是你在保卫萝卜吧？以游戏本身的名称来说，因为我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1: 这不是兔子吗？这不都是兔子？这是兔子吧？
0: 这全是你啊！你
1: 全是我，我杀死
0: 我！
1: 我
0: 乱讲的，
1: 我保卫
0: 我，我不知道是他说的。
1: 对啊，这是兔子啦。
0: 柯掌柜是柯掌柜讲的。
1: 柯掌柜
0: 到底是你不会打游戏，还是现在不会打游戏啊？
1: 哎，你们玩保卫萝卜的可不可以加我呀？等我看一下，我
0: 之前不是让大家加了你一波吗？加完之后你又不理人家，
1: 我哪里不理
0: 人
1: 家？我
0: 把人家踢走。
1: 对对对，是因为他们都不做任务的。
0: 你就是一个很恶的工会会长哎。
1: 是哎，你们可以加我不？等一下，我的账号是，认真听啊，我保卫萝卜的账号是，你不玩的不要加了啊。我保卫萝卜的账号是6875986。6875986，这是我保卫萝卜的账号。完了之后，我们加好友之后呢，我就把你拉到我们的剧组当中。然后我们剧组
0: 他会把你拉进去，会把你踢掉。
1: 就是没有，就是因为我剧组当中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因为之前我就组了一个我的那个剧组，然后就没有人跟我组团打，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那个剧组的名称叫做萝卜威武，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我方最好的萝卜。
0: 他连自己是兔子还是萝卜都不知道，他还在保卫嘞。
1: 杀的居然是珊瑚怪吗？我不知道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做哪些事情真的不会腻呢？
0: 他们说天塌了，玩了这么久发现玩反了。
1: 对，我觉得真的好气哦。我觉得根本不是他们就乱讲，王静抱我，我要哭了。
0: 因为我没有玩过这个小法庭升堂之后也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当不了法官。
1: 然后有朋友他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家过桥米线，大家都很爱吃，毕业之后一直久久不能忘怀，而且再也没有吃过一样好吃的店。室友有一次发朋友圈感叹说，发现校友们都这么觉得，仔细想想看里面是不是加了一些什么不该加的东西啊。
0: 不可能啦，一本爱讲
1: 对，他可能只是有自己的那种
0: 秘方，对对对，他可能有自己的秘方
1: 或者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哇，蔡依林的演唱会真是看不腻，所以有去看，是不是前两天？
0: 嗯，好多朋友去看了蔡依林演唱会、哦。
1: 另外还有朋友他说，
0: 他们说他在南昌就是又是下台跟大家握手，
1: 哦、
0: 又是唱一些整个巡演的过程里从来没有唱过的歌，唱那个骑士精神。
1: 因为我有看到他们发的一些，
0: 还有人拔走了他的穿戴甲，
1: 对我看到他们说。到底谁拔了他的穿戴甲？我有看到，就是蔡依林她的那个演唱会的场景，我觉得她好美哦。
0: 对，而且我觉得她越来越好看，
1: 人又漂亮。哎呦，还有朋友说我玩蚂蚁森林也不会腻啊，我每天收能量，十年轻，十年轻是什么意思啊？
0: 哎，你打开你的蚂蚁森林撒。
1: 我昨天就被他们呵斥，不是勒令要打开了，因为他们要紧加我的好友。
0: 在哪？在支付宝里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啊，蚂蚁
0: 森林是在支付宝吗？
1: 森林。我看你对是在支付宝，哪里有泡泡哩？哦耶，我有泡泡，等下就别吵吵啊！哎呀，可得收走了，可不能让人
0: 自己也可以收吗？
1: 自己可以收啊，收啊！我是说，
0: 这有什么东西啊？
1: 我看一下，你蚂蚁森林，你再擦掉，擦掉，擦！你这浅收五克吧，没什么泡泡啊！你说你，就蚂蚁森林啊，他们都在那收泡泡。
0: 我这边有854克，叫我去保护哎，
1: 你去保护吧。换一个男搭档正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是你觉得做哪些事情不会腻呢？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
0: 日常生活当中，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情感上的等等，有哪些你觉得是不会腻的？
1: 对对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你看有听众就说：“
1: 哎，真的有人加我耶！”还有吗？快点快点再来。保卫萝卜的事情啊，我是说
0: 有人说，不过说实话，现在好多游戏都好累哦，每天任务做起来真的很耗时间、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在游戏上班。
1: 哎，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保卫萝卜，保卫萝卜的任务的话它做起来就很简单，大概就1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 OK 搞定，然后很简单。其实我们不是，我们就是在保卫自己的萝卜，然后是有别的坏兔子来吃萝卜。我就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不是打的不是珊瑚怪。
0: 所以珊瑚怪又是什么？
1: 我没有见过珊瑚怪啊，我不知道什么是珊瑚怪。
0: 会不会是因为你一直就是打的级别非常低，所以这个游戏你根本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阶段呢、啊？
1: 大哥，你知道什么叫高级别的？就是我本人呢、啊。
0: 什么这？我看，你给谁看的、
1: 啊？就是你看，我已经打，就是我等一下啊，你们都别吵吵，我得把我的奖杯拿出来给那个。

0: 啊，我已经获得了1516个金萝卜，然后呢那个星星我已经集到了16910颗，那个累计王牌零的事咱们就不说了。那荣誉，荣誉，你看到我的荣誉没有？
1: 我看，给 我自己来看，我自己查看一下。
0: 而且
1: 你的荣誉强。
0: 哎呀，我得过来，我跟你讲啊，
1: 卧卧兔藏龙。
0: 对，这些也有，这都是我的荣誉啊！你说这话，切，还有我保卫的萝卜多啊！
1: 全部都是入围组。
0: 什么闭嘴？
1: 你看，
0: 哎呀，
1: 入围组啊！
0: 入围组的事情要你讲吗？有一天我跟你讲，我打保卫萝卜，我本来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厉害组了、uh-huh. 结果我就被降级到见习组。
1: 就刚才有当红组。
0: 对对对，就是进入到当红组
1: 入围组应该是最初级吧，
0: 还往下还有个见习组，见习
1: 哎、oh.
0: 你看每日任务做的也就是个见习。
1: 他们说保卫萝卜几啊？
0: 什么保卫萝卜几四啊，就是最新的那个啊，还要打几啊，前面也没有了。
1: 还有就是说保卫萝卜之前场景都打完了就没有更新，我就没有再打了。
0: 软条狗，
1: 所以他一直在更新，是不是
0: 在更啦小宝宝。哎，行了行了，不想跟
1: 你说你们玩保卫萝卜都充了钱呢、
0: 啊。啊，你多少充一点。我会手充，我会手充，手充我会打
1: 咖啡啊，手充
0: 六块钱。哎，不跟你们这些人说不清楚，一直老讲我。
1: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你不会腻的事儿，然后塞纳就说他打保卫萝卜不会腻，他每天都要进行一些任务啊或者什么的。
0: 然后你们有
1: 然后就有些人对他提出了一些质疑。
0: 什么质？就是你质疑的多。
1: 就是今天一个合理的支线讨论啊，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深入下去了。
0: 什么哟什么哟。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做哪些事情真的不会腻呢？
1: 因为进入到暑假了，身边的很多人都出去玩了，我发现有蛮多人都去到了就是我们要去的这个方向附近的位置。
0: 是是是，
1: 但他们都没有抵达这个最终的目的地。
0: 一定要抵达那个目的地。
1: 是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推出的是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
0: 是的，去往西藏旅游游玩一下。
1: 对，这个是8月8号我们的西藏双卧11日会正式发团。这次呢我们的票价是明码标价的，因为是双卧的那个行程啊，然后有上中下铺三种不同的铺位，上铺的价格呢是5699元，中铺是5999元，下铺呢是6299元。这次呢选择有氧火车进藏，就是海拔缓慢的爬升，逐渐的给大家补充氧气，让大家去适应这个高原的氛围。另外呢就是沿途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风景，你看见景致的变化，逐渐的最终抵达到拉萨。
0: 是的，
1: 而且大幅的减轻大家这种高原反应的几率啊，而且每个人我们也会赠送给大家一个氧气瓶。拉萨首晚呢酒店也会配备这个制氧机，全程入住的都是商务酒店，这点大家可以尽管放心，睡的是一定非常安稳的。
0: 没错，
1: 去到当地之后有很多的景点，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等等，全部一网打尽。而且这次安排了一个特色行程，就是去夜游布达拉宫。我跟你讲，更有更多的神秘色彩，有不同的风情在其中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包括鲁朗石锅、鸡毛牛肉的汤锅、藏式烤羊等等，全程都会安排，还给大家特别赠送到了一个免费赠送的藏装旅拍。所以呢8月份的时候去到西藏是刚刚好的，有一个咨询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字旅游或者回复西藏。
0: 是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想要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舒服的这种云南纯玩团，就是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6天的行程，它是全程很轻松不赶路的那种享受假期的行程。我们粉丝专属的价格3880块钱每人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块钱。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也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可好了。而且都是20人左右的这种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出发，不用早起赶队伍啊，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有一个很大家出门在外的细节很关注的，就是全程独立餐桌，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也不尴尬，对不对？就干净又卫生。所以不管是带孩子、情侣，还是跟朋友结伴同行，吃得放心，玩得自在。而且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在大理直接升级成大理酒店的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给大家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座位非常的宽敞，就是很舒适度会很高。而且很多的项目是免费赠送的，比如说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等等，全部都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电话是1997995 0752 1997995 0752，这是去往云南的行程。
1: 没错，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对你来说这个事情

0: 行呢，就是白做不腻，
1: 对，
0: 白看不腻，白吃不腻，
1: 哪些人事物你真的是不会腻的呢？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你的自己的感受。
0: 是的，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我们现在进一下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4: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4: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然后那个有很多朋友在问说还有哪里可以去玩的地方，就刚刚说到的是那个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的、
0: 还有西藏的，
1: 对，去西藏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去往呼伦贝尔的。
0: 对，去往呼伦贝尔的那个，这个也是一个双飞7日游的活动，在江西独立成团，然后全程不落地不散拼，从南昌机场就直接出发了。这次呢，甄选的酒店升级一晚了哈尔滨的4钻酒店，也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的蒙古包，就大家可以体验一下住蒙古包的这种感觉啊，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然后傍晚也可以躺着看一下落日晚霞呀等等，这个氛围也是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非常想要享受和拥有到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去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给大家安排的美食盛宴包括什么呢？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因为它距离这个
1: 哈尔滨特别近
0: 嘛，
1: 是是是。
0: 还有私房湖鱼宴呐、内蒙私房菜啊等等等等，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也是一次性让大家吃够。这个行程呢，也是不用大家去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的机票啊、酒店的住宿啊、游玩的项目啊、景区的门票啊等等，全部都是包含在这个价格当中的。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7月16、20号的班次呢，每个人只要4880块钱，是包含这个往返的机票的，这是距离现在最近的班期了。如果等到接下来其他的班期的话，可能价格深入暑假之后可能会更贵一些。这次呢，这个优惠的席位也不多了，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来报名锁定这个黄金的席位，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相关的链接了。
1: 哎，没错，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去往的这几个地方的目的地，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扫码进群问一下客服。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这个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做哪些事情真的不会腻呢？就是哪些人事物不会腻呢？
0: 有个听众他说，我替我7岁的儿子来回复一下，他每天都要听你们的广播。他说呢，他玩玩具买玩具永远不会腻。
1: 哦，
0: 7岁的孩子，你现在不用上学，早上还要起来听我们节目。
1: 我觉得他可能要上学。
0: 7岁就要上学哦。
1: 嗯，他可能有一些别的工作的安排吧。
0: 买玩具，嗯，小朋友，我觉得你买玩具中途可能会腻一阵子。
1: 就是你买的过程不会腻，还是玩玩具的过程不会腻？
0: 应该是买，
1: 就是要买，就是、
0: 对玩具的渴望，
1: 就是那种拥有感，是不是？嗯，对，拥有过程很重要。
0: 长大之后，你可能还会继续要买玩具。
1: 对，但是你肯定是那种是很有节制的孩子，你跟别的孩子可不一样。
0: 昨天我在车里找一些我就是在家里一直找不到的东西，就翻遍了我的车，就
1: 找
0: 出了很
1: 多
0: 之前丢失的东西，包括一些已经被我挂失的饭卡啊等等等等，还找到了一张玩具店的 VIP 卡。
1: 玩具店什么 VIP 卡？
0: 就是、
1: 玩具反斗城啊，
0: 一家玩具连锁，不是反斗城。
1: 哦、
0: 反斗城的那反斗城的卡我也有。
1: Why？ 私下里是不是有八个孩子？
0: 因为原来要会给孩子买一些礼物啊，或什么的，
1: 哦、对对对，
0: 就会去反斗城。
1: 是是、嗯。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来晒一下我种的10年种的树。哇，他种了好多树哦。
0: 你说是？
1: 就是公益嘛，
0: 是不是，
1: 他就觉得说做这件事情不会腻、哦，因为就是一方面可以做公益，还有就是有一些游戏的这种性质吧。
0: 对，就虽然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可是又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的感觉。
1: 对对对，还有朋友说有钱有闲的话，我觉得就是看演唱会不会腻，我可以天天去啊，每个歌手的我都可以去啊。什么意思、啊、
0: 每个歌手你都愿意看吗？
1: 只会要看那些爱的歌手吧。
0: 对，因为要在就那个体育场或者体育馆里坐2个多小时。
1: 嗯，
0: 你可以为一个你根本不喜欢的歌手做那么久吗？
1: 对
0: 呀、
1: 啊，我也觉得不会吧。
0: 我不行。
1: 所以你知道现在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大家就说，哎，今天这演唱会一点都不好看，为什么不好看？因为他唱的歌根本都没听过，就是
0: 对，就是有一些歌你可能就
1: 不是
0: 你爱他的 对，
1: 对你不是真爱粉丝，
0: 我之前不是还说吗？
1: 很有限。
0: 陈奕迅最近不是在做一些，虽然他生日还没到，他27号的生日，但是他从月初就开始做了一些生日场的一些小规模的演出，哇、
1: 哦，
0: 唱的全部都是我好喜欢的歌哟。
1: 是不是？
0: 但那些歌他基本上演唱会是很少很少唱
1: 的，就比较冷门
0: 的
1: 那种嘛。对对对，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做哪些事情或者面对哪些人事物，真的不会腻呢？
0: 好，解谜了啊！7岁的孩子要上暑托班、
1: 嗯，你看吧，我就说他有些工作吧。还有朋友他说看各种剧场就不会腻啊、
0: 哦，进剧场我不会腻。
1: 进剧场，爱吃土豆，土豆永远吃不腻哦，是怎么个吃法都 OK 是不是？
0: 土豆我也喜欢。
1: 我妈有一种吃法，我真的不爱。
0: 哪一种、啊？
1: 我妈就是直接把那个土豆隔水蒸熟，然后直接吃。
0: 可以啊，
1: 她觉得很香。
0: 那她要买那种小土豆，那种小土豆又香又甜。
1: 因为我们内蒙古不是就是盛产土豆吗？
0: 嗯。
1: 内蒙古的武川就是土豆之乡，就是产非常大那个土豆、
0: 啊、
1: 我们那里土豆是很沙很绵的、
0: 啊、
1: 就你蒸一蒸跟红薯一样会爆开花。
0: 有甜味吗？
1: 我妈说有。我个人我是没有吃出来。
0: 但是那种小号的土豆就很小很小颗的那种，
1: 就那种云南土豆
0: 很适合用来蒸、嗯、它蒸出来就真的很香甜。
1: 我不喜欢，而且我就我不知道在吃什么。
0: 那蒸的芋头你可以吗？
1: 蒸芋头我可以勉强吃一下，但是不，我要吃那种
0: 红薯呢？
1: 红薯 OK， 因为红薯甜。
0: 那芋头呢？
1: 芋头有一种
0: 香味儿。
1: 好，都不吃行吗？都不吃可以别问我了吗？我累了，可以不要再问了吗？还有朋友说听你们潮牌早餐不会腻，我这是今天听到最开心的话。
0: 所以啊，就是你要调，你要调味调到韩寒子你才会喜欢。
1: 什么什么韩寒子哦。哎，别问了。还有朋友说减肥啊，一直减不腻啊，因为一直减一直没减，永远在减肥的路上。
0: 你说从100斤减到20斤还不腻啊？
1: 他说因为减肥一直
0: 减不下来的关系是吗？
1: 他说一直减一直没减，
0: 就是一直减，坚持要做这件事才行。
1: 一直减一直没减都可以问那个外国人说中文答题，
0: 请问他是什么意思？请问他到底减了没？
1: 对，请问他到底有没有在减肥？请问他最后变轻了吗？
0: 可是一直减一直没减，他本身是个病句吧？
1: 哎，那我们中国人听得懂是？
0: 你们刚才使用一个就是我阿姨会用的表情。
1: 你们我们哎，我们什么时候开直播呀？你们真的错过了我好多。
0: 因为我们开直播有点太麻烦，就是还不断的要推特写拉开，不然的话抓不到精髓啊，没有用。
1: 台里不是好多同事会
0: 扛着
1: 相
0: 机啊，要
1: 掌握机位啊，他们早点上班了。你原来9点上，现在7点上嘛，你早下班2小时了，情况好不好？你们就在这边啊，就拍摄我们，是不是王姐？
0: 好好好，
1: 这他听众错过了太多。
0: 好，可以的，
1: 不然我们节目收听率
0: 可以更高的。可以的，可以的。
1: 啊、好好凶，今天怎么回事？
0: 有听说龙江猪脚饭、沙县鸡腿饭，这吃不腻是不是？
1: 沙县鸡腿饭我是没吃过，
0: 吃过
1: 龙江猪脚饭我觉得挺好吃的。
0: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沙县小吃了。
1: 你知道人在很饿很饿的时候。
0: 我是说在南昌哦，因为我毕竟我去年有吃过沙县。
1: 对对对，对，我也是，但是那个龙江猪脚饭我在好饿的时候我就看到龙江猪脚饭我就想吃。哎，
0: 我每一次吃猪脚饭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就吃之前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这碗饭全部干掉，然后他端上来之后我就可能就吃一半，我就
1: 不想吃了，对，半碗大概就腻了。还有朋友啊、哦，他说7岁的儿子说他也听潮牌早餐不会腻，真的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想要装修有装修的需求的话啊，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因为这是咱们南昌本地实力拉满的一家家装品牌。然后呢，这个创意装饰有打造江西家装行业首家20000平米的专业建材仓储中心，它的规模很大，相当于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而且仓库里面全部都是像什么马可波罗啊、东鹏啊、榻榻木门啊，
0: 大牌的、
1: 哎、全部都是一线
0: 在使用的建材。
1: 一线大牌的建材，如果大家家里面自己装修也想用到这些一线的建材，然后这个售后也、哎、那你自己去买，你几贵嘞
0: 发不嘞。
1: 因为什么哈，创意装饰它是这种全国集团式的，
0: 没错，
1: 统一集采，所以它是直接跟各大建材厂商厂家直接签订了这种合同、
0: 嗯、
1: 所以所有的材料都是他们那种工厂的仓库直发的，你没有中间的代理商，对吧？没有中转仓储的费用，没有多层物流的费用，所以这种费用省下来之后直接贴补给业主，这是非常划算的。
0: 嗯，
1: 7月份有一个开仓特惠的价格啊，全南昌只有28个优惠名额，交1万直接抵4万，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
0: 对对对，
1: 市面上加价10000多的冲金找平工艺，
0: 嗯，优惠就更多了，
1: 优惠更多。对，而且他们有很多丰富的这种就是多重的品质监督的这个监管机制，比如说有他们江海战区的刘总去监督，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
0: 的
1: 监督，还有
0: 我们的庆元，对，
1: 哎，还有我们的广电监督。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装修的这个、装修公司的电话的话，可以记录一下8820622288206222，这是创意装修。
0: 就是如果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的话，要及时的反馈。
1: 对，
0: 因为你要反馈的话，我们的这个监管才有效。
1: 对的，你
0: 不
1: 反馈，其实那个监管是没有效果的嘛，对不
0: 对？
1: 大家可以去这个详细的情况打电话去咨询一下，88206222。终于迎来了这一句。
0: 哪一句啊？
1: 我老公对我就不腻呀。啊，你又知道。

0: 不是，如果我们讲，我们说如果，我只是说如果，我是说如果，
1: 啊、你是说
0: 如果，
1: 如果
0: 他不知道，那谁知道啊？
1: 哎，知道人多了，没有没有，
0: 现在全南昌人都知道了。
1: 有朋友，因为他发了个图片，我没看见，他老公的名字就叫做肥而不腻，哦、怪不得哦，是你老公的名字还是你的名字叫肥而不腻啊、哦？应该你老公，他也还是个情头啊。哎呦，他说今天终于留上言了，每天早高峰的时候正是忙的时候。
0: 你还真巧，今天能够让你留，你就留上了。
1: 嗯，我老公对我就不腻啊。
0: 好好好，不腻不腻。有听众说台球，我一天不打手就痒了呀。我老婆说天天打不腻的吗？
1: 哦，打台球。
0: 嗯，
1: 还有朋友他说刷手机怎么刷都不腻，而且我各种豆子都吃不腻。
0: 刷手机不会累吗？
1: 吃豆子会很腻，但是好像那你很健康，吃豆子好像很健康，因为它里面有非常
0: 什么豆子都健康吗？
1: 因为它是各种豆子嘛。
0: 因为我很喜欢吃毛豆。
1: 毛豆更健康吧？毛豆蛋白质含量好像很多。毛豆就
0: 是
1: 大豆吧？
0: 是
1: 是就是黄豆吧？
0: 嗯，毛豆是黄豆吗？
1: 是吧？不是吗？我不知道。
0: 毛豆是绿色的呀。
1: 那我们就叫它绿豆以后。绿豆。
0: 各种豆子还有什么豆子？绿豆、红豆、黑豆、黄
1: 豆、
0: 豌豆。哎，豆子我都爱吃。
1: 可是红豆有很多种啊。
0: 豆制品我都爱吃。
1: 大红豆、小红豆、
0: 赤豆，
1: 还有鹰嘴豆。
0: 鹰嘴豆不行，鹰嘴豆不行。
1: 赤豆就是红豆。
0: 鹰嘴豆不行，鹰嘴豆不行。
1: 哇，鹰嘴豆极有营养啊。
0: 我知道，但是我不爱吃鹰嘴豆。
1: 因为我朋友他是新疆的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当地人就会吃那个鹰嘴豆泥、
0: 嗯、
1: 然后用它做一个类似于小沙拉一样，他说特别好吃、
0: okay.
1: 好吃的。然后还有朋友他有留言，他说有一部美剧就是怎么看都看不腻，我已经看过五遍了，就是大名鼎鼎的《绝命毒师》，每个年龄看的感受不一样，就很神奇哦。
0: 哦
1: 《绝命毒师》我也喜欢看。
0: 我能够百看不腻的电视剧我爱我家，
1: 我爱我家，
0: 然后就是《美国间谍梦》，
1: 哦，
0: 然后海边的曼彻斯特，
1: 哦，
0: 我已经看了很多很多遍了，但就是那种随看随断都可以，因为他所有的内容我都记得很清楚了。
1: 我觉得我喜欢看的跟你相比较的话，首先一个比较当代，第二个就是比较接地气。
0: 我都不当代啊。
1: 你不当代啊。
0: 海边的曼彻斯特不当代啊。
1: 哦，我说的不是不当代，我这个说的是不接地气。
0: 海边的曼彻斯特你什么接地气？你说我看有多接地气。
1: 甄嬛传呢？
0: 还有嘞？
1: 知否啊，琅琊榜啊，
0: 我都没看过。
1: 潜伏啊，你看你看，你错过了，
0: 我都没看过。
1: 不接地气，你这个人就
0: 是。不
1: 是，
0: 他不是我爱看的题材。
1: 你还看什么题材？
0: 嗯，美国间谍梦很接地气啊，但他算不是那么红的美剧，但其实他很好看。
1: 但是他很老了耶。
0: 他是很老了，他已经没有，已经早就结束了，
1: 啊、
0: 完结了。
1: 他不当代啊，你问当代的，他
0: 当《甄嬛传》算当代啊？《
1: 甄嬛传》还不当代啊？《
0: 甄嬛传》都过纪念多少年了？你说说看。《
1: 甄嬛传》正流行，正当年。
0: 那西游记才正当年嘞，
1: 西游记不是
0: 新白娘子传奇最当年
1: 哦。刚刚有一个听众他说新白娘子传奇里面的所有的音乐他都听不腻、
0: 哦、歌是不是？
1: 嗯，
0: 哦，可以可以，
1: 那你算是听对了节目哎，因为我们节目里面经常会有一些主播会唱出那些歌谣。有朋友他说毛豆跟黄豆其实是同一种植物的不同生长阶段、
0: 哦、
1: 毛豆是新鲜带芽的青豆，可是青豆好像是另外一种豆子。他说成熟晾干就变成黄豆啦，那它依然会蛋白质很高是不是？
0: 好像是。他们说吃粉不会腻啊，各种粉我都爱吃，辣椒也不会腻，我可以不吃饭但是我不可以不吃粉。
1: 哦，毛豆是嫩的黄豆、嗯、黄豆是老的毛豆、
0: 哦、好好好，知道了，
1: 又开始讨论毛豆，
0: 又开始这个。
1: 然后还有朋友他那个他浅浅子晓得不
0: 主席的啊，
1: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有在
0: 让我来整治他，
1: 我们在说那个就是有人会不好好往前开车躲阴凉，
0: 哦，
1: 他说就拍到他后面的好多的辆车在躲阴凉。
0: 哦，真的，
1: 那多影响！
0: 而且一旦有一辆会躲哟，然后其他车就会跟他一起。
1: 对呀、啊，
0: 他们就说：“哎嘿，对耶，这里是阴凉的。”
1: 哦，又让你们知道了是吧？还有朋友他说《莲花楼》诚意百看不腻。
0: 哇，电视剧是吧？
1: 看《狄仁杰》我就不腻，我都不知道刷了多少遍了。
0: 狄仁杰，
1: 神探狄仁杰是不是？
0: 好，该开始进入电视剧的阶段了。必须得用雷碧昂啦，
1: 你读吧，
0: 什么东西哦？
1: 我嗓子痛，你又读不腻了。广播的广告、
0: 哎、好的，质子同游豫章雅集这个暑期的亲子套票，目前呢是整个是进入了全线调价的阶段，但是我们依然为大家争取到了 最优惠的价格，
1: 是的，
0: 全网最优惠的价格。目前调价初期呢，我们的抢先价是218一张单人票，是全网最便宜的啊。但是因为它其实没有分。

0: 什么大人和小孩票的，它只有3岁或者1米以下是免票、
1: 嗯、
0: 然后其他的价格都是一样
1: 的。
0: 但是我们给大家特别在暑期当中推出的这个质子同游豫章雅集的亲子套票，一大一小在抢先优惠的基础上再给大家优惠了将近40块钱，也就是一大一小两个人398，只有通过我们969的平台购买
1: 是的
0: 才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优惠、
1: 哎、
0: 所以呢，如果大家暑期的时候想要去到这个很大的古风体验空间当中去体验，然后给你妆造都弄好、
1: 嗯、
0: 然后所有的都包含在这个价格当中哦，化妆造型到里
1: 面
0: 去参与各种 NPC 的互动非遗体验等等等等全部在其中，还有这个自助餐的体验全部都在里面，
1: 6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进个广告。
2: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4: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什么东西？刚刚没有听清那个回复数字几？
1: 说数字6，宝宝12345 6的6，阿拉伯数字6，然后就可以了解一下豫章雅集它相关的介绍内容。
0: 这难为您
1: 的，在链接里面可以寻找到你想要的所有信息哦。
0: 这难为您的扁桃体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不会腻？
1: 对，有朋友
0: 这些事儿的发生不会腻。
1: 他说他女儿玩拼豆不腻，天天两眼一睁就是拼，暑假作业也不写。
0: 哦，
1: 哎，我觉得那个拼豆好累好累，你玩过不？好累，就是那种，因为它那个拼豆好小，大过来妈个笼子，一点点大。
0: 我看过他们拼，但是我个人从观感上来说找不到乐趣。
1: 我也是，就是
0: 我不知道实际操作起来会不会真的有乐趣。
1: 我拼到一半已经觉得不耐烦了，于是我就拼了个烦字，就好烦的烦。下次送给周凡呢。
0: 你礼拜一就可以给他。
1: 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拼这么久，然后我就说我拼好了，然后那个小姐姐过来说，哦不行哦，因为你那个地方拼太细，你要中间再加一排，我觉得烦死了。那个拼豆真的我觉得好累好累，就是弯腰驼背的，你
0: 眼
1: 睛
0: 很耗眼睛，
1: 很耗眼睛，而且脖子会痛，反正我自己会这样认为，不太舒服。
0: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这样流行起来了，
0: 不知道。然后呢，还有听众说打乒乓球每周打3到4次，已经坚持了18年。
1: 哦，打乒乓球啊！
0: 我现在好想打一个东西，
1: 不会是我吧？
0: 喷嚏！
1: 哦，吓死我了！
0: 鼻子痒痒的力。
1: 嗯，可能有点感冒，我们两个可能都有点感冒。
0: 不是感冒的那种喷嚏，
1: 是哪一种啊？是
0: 有
1: 人说你坏话
0: 这种吧？
1: 因为有一个朋友，他有说我想要王晶的这一双眼睛，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哎，对，
0: 因为我不喜欢的题材，我就不会看，我不管它多经典了。
1: 不喜欢的题材，
0: 对啊，宫廷的我就没有很有兴趣、啊、
1: 那宅斗呢？
0: 宅斗跟我更没兴趣。
1: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题材？
0: 嗯，比较当代一点的
1: 间谍类的。
0: 你虽然看的是很当代的戏，可是全部都不是当代的内容。
1: 可是他们就很经典啊。有朋友说你快去看《莲花楼》，其实我跟大家说我有看过2集，我看不下去了，我就没看。
0: 因为而且我现在就是被一些剧惯坏了之后，我就很难看进就超过15集的戏。
1: 哦，就是希望说它短一
0: 点，我希望它可以比较短，
1: 是不是？ Okay.
0: 就是比如说12集，
1: 嗯，
0: 13集就可以搞定，
1: 就不要太长。
0: 对，
1: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请问一下大家，就是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人事物你是不会腻的呢？然后刚刚那个朋友他说、
0: 嗯、
1: 我能懂那个朋友说减肥减不腻的朋友、
0: 嗯、
1: 就他说他也是一样的，
0: 就是也是一直减不下来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哪些人事物你是不会腻的。
0: 对，
1: 还有朋友也是说到那个电视剧啊，他说老友记可以一直看、
0: 嗯嗯、有一些可能是把大家已经把它当成一个可以伴随的内容了。
1: 对，
0: 就比如说其实我看我爱我家，我也没有那么深入的在听他们在讲什么。
1: 对 对, 对，
0: 他就是陪在旁边，反正你不会换台。如果
1: 是的是的，
0: 我刚好换到台看到他在播这个，我就会停下来嘛。
1: 你看有朋友说我也超爱《甄嬛传》和《知否》，反复看了无数遍，有的时候洗袜子无聊的时候就会直接播放音频。
0: 他就跟我说的是一样，
1: 演到哪一集他们是什么表情，我脑海当中已经脑补出来了。
0: 对，他就是一个陪伴，
1: 就不用看
0: 了。对，
1: 完全就是通过脑补，
0: 就是他的放映是在你的脑海中的。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知道之前有在网上他们就有说，他们说啊，好羡慕你们，就是没有看过，有一双没有看过《甄嬛传》的眼睛，就是如果我能再看一遍。
0: 但是我偶尔就是有看到过很多就是 被切片过的。
1: 嗯，对，
0: 我永远都看到他甩那个安陵容耳光的。
1: 反正大概就能了解一些了。
0: 对，
1: 还有朋友说。

0: 撸仔
1: 就是 rap 宝宝，是不是？就是一直摸他抱他亲他，哎呦真可爱，我就想想看就很开心。
0: 我这边可能马上就会提起一些诉讼。
1: 好，你说。
0: 告他们谋杀我。
1: 好，
0: 他们说那我要脑子，把王晶的眼睛给你，脑子留给我。
1: 哇，是不是？还有朋友说大明王朝啊，我都看了五遍了。另外还有朋友他说小的几烦呢，本来上班就赶，前面两辆车在那里斗气来，在左扭右扭，这堵死了被他们。
0: 如果他们是在开斗气车，你如果有行车记录器拍下来的话，可以报警哦。
1: 嗯，
0: 对
1: 对，因为那个确实
0: 是危害交通安全哦。
1: 他就是就驾驶起来，那首先不道德，第二个就会影响到别人的这个交通安全的情况了。就大家开车的时候，真的别跟有什么斗气的嘞。
0: 对啊，
1: 你要注意一下，保持平复的心情，保持车距才是最主要的。我们的目的地是要开车到的地方，
0: 开车在路上的首要的就是遵守交通规则。
1: 对，你要保证自己行车安全，也要保证别人的安全，对吧？哎，所以开车真要保持车距，遵章驾驶，这样就不会开斗气车了吧？
0: 没什么好斗气的啊。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朝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他们说塞纳你就看一下，你接着下去看嘛。
0: 看
1: 哎呀，你一定会觉得很好看的。莲花楼、
0: 啊。哎呀，就是大家都
1: 有。他让我看诚意百看不腻，我跟你讲，我不会因为某一个演员看他，我看百看不腻的，就是。我会看腻的宝宝，对咱哥哥也不好，咱哥哥也不想这样，你说是吧？哎，你会因为看某一个人，因为很喜欢这个演员或这个明星，你会觉得说他演的所有的一切都好看，百看不腻吗？
0: 我不会觉得都好看，但是我可能都会去看，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演员的话。
1: 哦，嗯、会因为就是托腮看的，
0: 但是我可以，我会很客观
1: 的
0: 评价，好看或不好看。
1: 会说一个演员真好看这样吗？
0: 你说这个演员本人长得吗？
1: 因为他说看那个演员百看不腻、啊、
0: 我会说他长得很好看啊，可是这个戏难看，我会这么讲。
1: 那如果是你喜欢的演员呢？
0: 我也会说啊、
1: 哦、
0: 我上次不就说了吗？最近看的是啥
1: 啥
0: 那个魔方小姐、
1: 哦、
0: 不是有刘昊然吗？
1: 嗯，
0: 我觉得戏一般啊，里面还有杨紫琼哎，奥斯卡影后、
1: 啊、
0: 对啊，
1: 你说他们本人都不错，但是戏
0: 而且那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导演哎。
1: 嗯，有时候
0: 导演我又喜欢，演员我又喜欢，可是这个戏拍出来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达不到我喜欢的高度嘛。
1: 然后还有朋友说看电影不会腻，新片一上必冲，八仙真的好好看。
0: 哦，八仙我还没看、
1: 哦、对，他那国漫是不是、
0: 嗯、
1: 昨天还一朋友提起来，他说那个最近那个八仙很好看，那个国漫，
0: 对对对，
1: 可以去看一下耶。然后他说真的好好看，不停的以为啊原来是这样，意料之中，居然各种反转。嗯，可是反转不会太硬吧，太硬的反转我也觉得不 OK。
0: 这位叫做晴天谋鱼的朋友，
1: 嗯，
0: 他说为什么买了那个不能退款，你到那个交易快照里去找一找，如果你实在觉得你没有办法找到退款的通道，你就去找客服好不好、
1: 嗯、对的。哪里可以看到那个订单？
0: 什么订单、啊、
1: 那个豫章雅集的订单吗？豫章雅集你点击，你应该是在小程序里面购买的。
0: 对，
1: 你在购买的那个小程序
0: 潮派江西的那个我的里面应该可以找得到。
1: 对、
0: 啊、
1: 订单里面可以找到。
0: 嗯，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你们是一直想肥一直没减，还说减不腻。从就跟一从来什么玩意儿，
0: 还有你留你
1: 的
0: 言，别评论别人留言行不行？
1: 他的意思是说，就跟那个不吃肉说吃肉吃不腻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对啊，他不是在说废话吗？
1: 哦，对对对，
0: 他的意思就是说减肥减不下来，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在进行。
1: 对，然后呢，但是
0: 没有腻不腻的问题，
1: 我也没有停下来。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最近爱上了拼豆，拼豆的乐趣就是在于做了的成果吧，请看我的成果。哎，他做的还蛮可爱的，
0: 他真的很像画出来的东西、啊、
1: 对，很像画，就是很像那种有点像我们玩一些那种那叫什么
0: 什么东西，你是说
1: 哎呀我的世界，
0: 不要揉烂我们的狗播稿
1: 就有点像我的世界那种元素类的游戏里面的角色一样的那种感觉。他拼的好好哦，
0: OK，
1: 还有各种公主啊，好会弄，但我觉得需要有一点美术底子吧。
0: 我跟你讲，首先要美术底子，然后要有耐心，
1: 要有那个配色感，
0: 然后而且手要细，
1: 是吧？
0: 对，
1: 不然的话就真的会弄乱来。
0: 嗯，
1: 对，对你们笑声不腻，好，谢谢大家，这不是我们的初衷。
0: 所以，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1: 我们呀，
0: 嗯，
1: 暂无订单。不是这个听众，他说为什么我手机看不到我的订单？
0: 你买了不？你买到了不？
1: 嗯，
0: 你成功的购买了吗？
1: 成功了吧？我想，嗯， 再找找，那怎么办？你直接问一下客服吧。到那个，如果你在潮牌江西买，你问一下好不好？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同样没有 get 到拼豆的乐趣。嗯，对啊，所以爱的人就很爱，然后不爱的人就不知道。
0: 所以我们今天才聊的就是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不腻的，
1: 是
0: 可能在别人那儿看起来说这有什么好玩的？
1: 对
0: 啊，这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就不评论别人的，先说自己的。
1: 你看有朋友他就说他可能是喜欢这两位演员吧，他说孙俪和邓超演的我都爱看。
0: 哦okay.
1: 就只要是他们演的他就爱看，不管是这个是古装呢还是现代的还是怎么样。还有朋友说拼豆就是这个二零后的这个十字绣呀，可能是的。
0: 对，
1: 还有朋友说
0: 他其实做出来的东西蛮像十字绣的样子的。
1: 对对对对对，这非常像，因为他也是通过那种不同的颜色
0: 有棱有角的那种把它
1: 搭配出来的嘛。对对对，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哪些事情对于你来说是真的不会腻呢？
0: 对，不管是玩的、吃的、
1: 是的、
0: 用的、日常生活里发生的事儿。
1: 他说老板的亮剑我就看不腻，每一年都要刷好几遍，还有听你们的声音也不会腻啊，很开心。好，谢谢。所以很多人还是会看那个老板的亮剑，还有那个士兵突击，
0: 就是经典电视剧
1: 嘛。我听他们说好像就是也不会腻。士兵突击我没有看过，还有包括什么我的团长我的团吧，就是类似于这种军旅题材的。就是其实我是我看过亮剑，然后其他刚刚说那另外两部我是没有看过的。
0: 对，
1: 但是我也没有到那种不会腻的地步。可能我觉得有时候
0: 可能
1: 要分性别，
0: 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你觉得挺喜欢的，但是如果让我一直看我也不想看，
1: 因为你像这种的就比较热血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偏男性向一些？
0: 我觉得是。
1: 然后你像我说那种什么宫斗宅斗它就偏女性向一点，对吧？就跟每个人可能喜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内容，跟大家讲的是请问一下大家哪些人事物你是不会腻的呢？
0: 啊，他说我对锅包肉不会腻，真的好想吃锅包肉。
1: 我也想吃锅包肉，去吧。
0: 哎，
1: 我最近真的好想吃，我昨天前天一直在问说哪里有好吃的东北菜吗？
0: 我拷问一下，
1: 你说拷，
0: 就是你点了一份锅包肉，你每次都吃完了那份锅包肉吗？
1: 根本吃不完，因为首先一个东北菜量很大，然后第二点很难嚼，就是嚼不下来的味道。因为它很干，
0: 因为我也没有见过每次点锅包肉就是没吃完，然后每次他们说好好吃好好吃好吃，然后吃一块之后就不吃了。
1: 你们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吃锅包肉很好吃的地方？最好是在高新附近，因为不想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希望是那种就是它不要加番茄酱，是挑自己调的那种，
0: 你说调的那种糖醋汁，
1: 那种糖醋汁，然后重点是那个醋它要用白醋，然后闻起来是有一点呛口的那种。
0: 嗯，
1: 我想吃，
0: 你去找吧。
1: 我想吃锅包肉，王晶。
0: 你去找啊，
1: 王晶，
0: 我又不想吃，我也不会做锅包肉。
1: 好想吃哦！哎呀，好吃好吃！一说到我就很馋了，已经。另外还有朋友他说豫章雅集什么？豫章雅集来几波之前的秒杀价吗？我们到现在为止也是全网独家，
0: 对对对，
1: 全网独家最低价，
0: 就是这个优惠力度目前还是全网最大的。
1: 对，直接输数字6，然后是一个亲子套票的价格。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朋友他说我是一个小孩子，我喜欢看《决战中途岛》那部电影，看了30多遍没有腻。
0: 哦，小孩子，多小的小孩子啊！喜欢看《决战中途岛》，
1: 阿姨都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哎，你好棒。我觉得万象城的，
0: 他说阿姨你好多电影没看过，为什么好棒的？
1: 哦，你也一般般呐，你最喜欢看电影。
0: 干嘛又开始攻击在小朋友？
1: 因为小朋友先攻击我，然后那小朋友说没有，不是我，不是我，王晶叔叔乱，
0: 我只是假定攻击一下你而已啊。
1: 宝宝，我没有攻击你，我只是攻击王晶叔叔扮演的那个小朋友。然后还有朋友说，微信小程序那些解压小游戏和脑洞小游戏怎么玩都玩不腻，真的好好玩哦。然后他说，我觉得万象城的。95金菜的锅包肉好好吃啊，真的、啊。
0: 万象城，
1: 吃不吃完不重要，我可以吃6片。
0: 哎，我上次好像
1: 有好吃的锅包肉喊我。
0: 好吃的锅包肉，
1: 你上次什么？哎，不放个广告，你
0: 我上次在哪里吃了锅包肉，我都忘了。但我其实很少点锅包肉这个东西。
1: 你可能不喜欢吃酸甜口的那种菜肴。
0: 我也就是那种我喜欢吃，但是一块就够了，一块足以。
1: 哦，就是沾一点那个汤。
0: 所以现在商场不是有些那种卖那种散散的锅包肉的吗？
1: 那个不好吃，我吃过那种的。
0: 哦，
1: 我觉得那个就、
0: 哦、多了又加不完，少的又嫌人家不好吃。
1: 不是，本来就不好吃啊！什么叫加不完呢？你这个人讲话不爱听。豫章雅集就是豫章宴嘛？不是。豫章宴是吃正餐的地方，
0: 还在问这个问题。
1: 然后豫章雅集呢，它是里面是那种就是古风集市，大家可以进去逛一逛的地方。
0: 雅集、哎、两个词分得清吗？
1: 集是逛大集的那种感觉，它是古代的。宴的话呢是吃正餐的地方，大家可以去多重了解一下哈，它不是同样的。
0: 没错没错，好多人在聊自己看电视
1: 波波
0: 看电视剧的那个啥，看演员还是看剧情什么的。
1: 哎，赌口波波，
0: 赌啊！
1: 我不想赌，咱俩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赌，来一局定胜负，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你赢了，嘿，恭喜你，恭喜你赢了，王晶。 给大家推荐一个装修公司豫章雅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
0: 豫章雅集搞装修，我现在
1: 对不起，我说错了，王静怡，打我快点，好好杀了我。
0: 把自己让他念。

0: 我
1: 王晶，你坏透了！
0: 哇，豫章雅集跟创意装是强强联手的，是不是？现在
1: 你乱讲话，
0: 你给他们签了合同。
1: 对不起啊，豫章雅集。
0: 8826222是来自创意装饰的电话。创
1: 意装
0: 饰呢，其实时常都会给大家推出一些新的活动和新的优惠，也会在本地的这个家装行业当中做一些之前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比如现在呢，他们就打造出了江西家装行业的首家20000平专业材料仓储中心。这个中心的面积相当于3个足球场的大小，里面全部都是当今一线的最多人使用的一些大牌的建材，包括马可波罗、东鹏啊、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等等。
1: 是的，
0: 也就是为了缓解大家那种在装修过程当中出现临时要调用某建材，然后市场没货，你要去等这个货到货呀、等等，耽误大家的装修时间和交付的时间，所以有这个仓储中心的存在呢，就有一种随用随取的感觉。
1: 没错，
0: 所以为了庆祝这个专业的仓储中心的成立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开仓的特惠活动，在7月份，全南昌仅限28个优惠名额，交10000可以直接抵扣4万块钱，真正的给大家做到成本价的装修。然后如果大家预约到店的话，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的工艺。这个找平工艺完成之后呢，大家这个墙面平整了，后期定制的柜体啊或什么的，整个美观度和严丝合缝呢就会更加的好。然后所以呢，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就能够免费上门量房、专业验房，包括这个28个优惠的名额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抢定。
1: 是的，
0: 记住电话号码是88206222，
1: 88206222。然后有朋友在说，他说娜娜你不是不吃猪肉吗？锅包里面是锅包肉里面什么肉？
0: 他不是不吃猪肉，他是不爱吃猪肉。
1: 对，我是不爱吃猪肉。
0: 而且锅包肉的那个调味已经没有他认为有猪肉的那个味道了。
1: 对，我不喜欢吃猪肉，最主要的我就觉得猪肉有股腥味。
0: 有锅包牛肉吗？
1: 有锅包鸡肉。
0: 锅包鸡肉，
1: 嗯，
0: 哦，
1: 他们说，哎，香港家像不是香港街有一家东北馆菜馆有锅包肉，但我不知道好不好吃，但开了蛮多年，锅包肉第一名。哎，走包
0: 这家店，
1: 我得下周，哎，我这周好忙。
0: 这家店
1: 说的好像是就马上要去吃一样
0: 的。我吃过呀，
1: 好吃吗？
0: 完全没印象了，这家店。我
1: 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那个传山路的哈尔滨那个大水饺，它是传统的黑龙江老式锅包肉，是醋精的啊，就这种
0: 醋精的。
1: 对对，
0: 我喜欢醋精的味道。
1: 就是、对啊，就是那种有点呛呛的那个醋精的味道。
0: 对对对，
1: 就很好吃。还有朋友说，我觉得20后动画片看不腻的是《布鲁伊》，好治愈啊！怒推给第一次做爸妈的我们，真的好好教我们，好好耐心教育娃，跟娃一起成长的感觉，能感受到不少的启发。
0: 哦、OK，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动画片，其实就是
1: 对对对，
0: 就是他的初衷就是让孩子跟家长一起看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还有朋友说，掐不完打包喽，说你吃不完那个
0: 锅包肉打包还能吃啊？
1: 锅包肉打包在南昌它就会拧掉。
0: 对啊，这根本就吃不 了
1: 就软了。还有朋友他说《武林外传》和《家有儿女》前2部我都看不厌。
0: OK， 所以大家还是有很多日常消遣的，比如说这种影视作品啊、文学作品啊什么的，可能是你就随手拿起来就可以再立刻看的，哪怕你看了很多遍。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会不会对于哪些人事物都不腻呢？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缺了一些味道。
1: 什么味道啊？
0: 恋爱的酸臭味。
1: 刚不是有吗？我老公看我的看不腻。
0: 有点少，有点太少了。
1: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不会啊，因为演员对戏有很大的滤镜，比如说张凌赫，我很喜欢他的长相，但是每次我都觉得帅则帅，演的稀碎。
0: 他目前最知名的还是那个竹玉，是不是？
1: 应该是吧。然后竹玉不是说在其他地区上映，然后大家
0: 他在其他地区真的很红，
1: 非常红。
0: 我甚至有很多就是外地的朋友来问我，
1: 对他们觉得哇巨红巨帅。
0: 他在那个内地红不红？我想说蛮红的吧，应该
1: 其实是蛮红的。
0: 对对对，现在还是很受欢迎的，
1: 是就是好像红的程度不如其他地区。
0: 就是你看那个出街的一些代言的广告牌，就会看得出来最近谁比较红。
1: 对对对，他量就比较大一些。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他说我上班我上不厌的，我们说是腻。
0: 不是，就是不要讽刺自己，也不要暗讽自己。
1: 哎呦，《极限挑战》前4季，五哈第1季，百看不腻。
0: 哦，综艺节目。
1: 锅包肉打包，家里有空气炸锅就没关系，可以拯救，就不会腻掉。哦，就是他有一些自己的方法。
0: 其实吧，我只能说，大部分人
1: 真的很想吃锅包肉。现在
0: 大部分人打包回去的菜，并没有达到他要打包回去的价值。
1: 有一些会更浪费。
0: 对，有一些最后你打包回去之后，只是打包回去了而已。
1: 有朋友，有一个小朋友，他说：“王晶哥哥，
0: 嗯，
1: 我妈妈说锅包肉有一点甜，酸甜宝宝。
0: 对，它是酸酸甜甜的，
1: 酸甜很多小朋友很爱吃，
0: 而且它的那个酸味会有点呛鼻子。
1: 但是如果是番茄酱调出来就不会呛鼻子，但是那种不好吃。
0: 可是好像东北当地本身的它就是那种呛呛的，
1: 对，他就是用醋精。
0: 因为我曾经还找过那个东北菜馆的老板帮我买那个醋精
1: 啊，对，
0: 我还蛮喜欢那个醋精的味道的。
1: 醋精就是
0: 用来做一些凉拌菜都可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

0: 96.9。
1: 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捷运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6: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7: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8: Ready Go！
7: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会议、
2: 直播、
1: 下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友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妈。
1: 呀呀。
2: 那都是假的吗？
1: 什么？
3: 潮台969潮音乐《
4: 单身笔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4: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手，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o.1 潮台，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5: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6: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招数不。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射门赢了！赶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赶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4: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3: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5: 96.9 Number One
6: 潮台，
7: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5: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4: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5: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4: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5: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4: 啊，为什么？
5: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4: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5: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4: 现在拨打8820-622，8820-622，
5: 一万抵四万，立省3万元，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9: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9: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9: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1: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寻。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自拍三十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2: 坐，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

0: 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3: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2: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3: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这段时间的话呢，要跟大家来说到我们的这个创意装饰。创意装饰呢，是江西呢首个20000平方米的家装的专属的仓储中心，汇集到国内外的一线品牌，价格是很有优势的。全国厂家战略合作集采，江西全域的工厂职工砍掉了多层的中间差价，回馈业主海量的这个库存。装修呢是不等待，也是不误工的。现在呢有一个特惠的活动。7月份呢是限时开仓特惠，全南昌呢仅有28个优惠名额，交10000块钱可以抵40000块钱，真正呢是做到了成本价的装修。预约到店呢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加价10000多块钱的全房的冲金找平工艺，做完完整的墙面平整，后期的定制柜呢是严丝合缝，杜绝到墙面开裂空鼓问题。如果你想参与到这次活动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的话就可以免费上门量房，专业验房，28个优惠名额抢完即止了，8820-6222，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台969，我是心雨。

0: 吐槽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1: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4: 96.9

0: FM 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摩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But they don't know what is what, they just strut. What the...

0: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0: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2: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7: 969 number one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等我们分，我们的出来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96.9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 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5: 我想顺顺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6: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7: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8: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9: It's my choice，
8: 你的潮流我主理。

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1: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969，潮台
5: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is next?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e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ey。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

0: 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
3: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伤害他，我要
4: 保护他飞翔。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5: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转身离开。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听这首歌是来自于杨丞琳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左边》。下午的16:50，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那么在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如果大家最近有在看球赛的话，那么大家应该知道哈，一个足球场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而我们的创意装饰最近打造出了江西家装行业的首家20,000平的专业建材的仓储中心，规模相当于3个足球场那么大，而且仓库里面全部都是马可波罗、东鹏、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一线大牌建材。创意装饰全国统一集采，直接和各大建材厂家签订长期的战略合作，所有的材料还有仓库都是直发到工地，全省南昌还有各个地级市统一的工厂职工、省区代理商差价、中转仓储多层物流费用全部都会让利给业主，而且仓库常备足量库存，彻底解决装修工地缺材料、工期拖延的相关难题。在今年的7月份限时开仓特惠，给我们全南昌有28个优惠名额，交10,000可以直接抵扣40,000，真正的成本价装修。那么预约到店还能够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做完之后墙面更平整，后期定制柜体严丝合缝，拒绝墙面开裂控股等问题。而且呢，我们本次活动有3

的品质监督，江海战区刘总，还有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以及再加上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全程为我们所有的业主装修品质进行严格把关。如果你想要报名和了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就能够免费上门量房，专业验房，28个优惠名额，抢完即止，8820-6222，8820-6222，来直接联系创意装饰就可以了。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3: 成功九九二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爱情废柴》，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愉快的一周，今天到来了周三哦。
1: 愉快，哎，我差点以为结束了呢。
0: 今天是周三吗？
1: 是，已经到了周中了。
0: 我以为今天是周二，我的妈呀！
1: 哈，你真的很热爱上班啊，千玺。
0: 嗯。
1: 你知道我今天去了那个几多泉？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个呢？
0: 什么东西啊？
1: 哦，你不知道这个，
0: 这个，
1: 它也是类似一种那种零食店还是怎么说的？它就有一首歌，但是我现在忘记了，它有一点类似那个蜜雪冰城那种，你爱我，我爱你，它好洗脑。可是我现在有点不记得了，大家记不记得几多泉的歌呀？
0: 就是他们自己品牌宣传的歌吗？
1: 对，不是自创的，它也是就是用人家的儿歌一个曲调，然后翻唱
0: 的，改成了他们的品牌宣传的歌曲，
1: 对
0: 不对？对。反正有一些
1: 几多泉，它是做健康和新鲜作为卖点的，
0: 我都没有听过。
1: 健康少油少盐少添加，
0: 对，我都没有听过这个。
1: 好像是说，如果你最近减肥啊或者什么的话，就是可以去看看。但是我今天去的时候，因为我只是从那边路过嘛，看了一下，我拿到手上那个包装，我都有点认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可是他们那个包装也是清一色的，有点像是无印良品那种。但是那个品牌就是名称，我得看很久，我才能发现我拿到手上的是什么。
0: 就是那个，它是一个在哪里的门店呢？
1: 红谷滩也有，然后新开的那个就是九龙湖那边也有。
0: 就是它有一些相关的零食售卖的店，
1: 是，然后还是偏向自然健康那种。
0: 我那天才知道，好像零食很忙，还是哪个周杰伦也有代言
1: 啊？
0: 对，
1: 哦，张一鸣是不是？
0: 哦，对，张一鸣，对对对对。
1: 因为为什么我记得这个，是因为有个小朋友就是在那边，然后指着那个周杰伦，他说。你知道这个是谁吗？他本来想说是爸爸的偶像，他说知道，一鸣，因为他底下那个是零食店，你知道？
0: 爸爸，他是不是叫张一鸣啊？你的偶像是不是叫张一鸣？
1: 那个量贩是叫张一鸣吗？
0: 好像是吧？
1: 还是叫什么一鸣？
0: 好多零食店，
1: 赵一鸣，不好意思，
0: 哦、
1: 叫
0: 赵
1: 一
0: 鸣，
1: 赵一鸣。然后他指着周杰伦说：“我知道，还叫赵一鸣。”
0: 我发现好像有赵一鸣的地方，一定会有零食很忙。
1: 嗯，
0: 就跟有那个蜜雪冰城的旁边，一定会有那个瑞幸，还有那个什么库迪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有些店他好像是扎堆开在一块。
1: 周杰伦
0: 代言赵一鸣是不是？
1: 哦，对对对，是。还有人说周杰伦代言赵一鸣的梗。出道半生归来改名赵一鸣，因为他的照片旁边就是赵一鸣三个字。
0: 周杰伦代言还有很多，他还有美团的代言，然后之前他还有跟星巴克联名过某一款咖啡，好像是。
1: 哈？
0: 对，
1: 星巴克联名的咖啡，我真的是很久没有喝星巴克了，我完全不知道这个。
0: 有的人他可能会比较关注自己的偶像啊，自己喜欢的歌手有没有代言过哪些东西，然后呢就会去买他的一些周边。你像最近很多在看世界杯的朋友们，一定会去买那个娃哈哈电解是那个补水是一样的。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因为是姆巴佩啊，姆巴佩有跟他们录那个广告。
1: 因为是他是不是只有在看电视的时候，就是你看世界杯的时候，他才会跳出来？
0: 我是姆巴佩，
1: 真的假的？
0: 不睡了，
1: 真的，他真的这样。
0: 你去搜啊，你去抖音上搜关键词三个字叫补水了，第一个跳出来就是姆巴佩姆总。
1: 我搜一下，
0: 你去搜，我是姆巴佩，不睡了。还有那个小罗。
1: 我是哦，我搜成我是姆巴佩了，
0: 对，
1: 补水了是吗？
0: 你直接搜补水了，对，搜补水了，你就可以找到姆巴佩。
1: 哦哦，看一下，是他说世界杯洗脑广告，
0: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一模一样，是不是一模一样？请问
1: 他那个姆巴佩说的准一点，我是姆巴佩，
0: 我是姆巴佩，
1: 补水了，
0: 不睡了，对，
1: 这不是 AI 吗？
0: 不是 AI，
1: 这是真的，
0: 是
1: 吗？
0: 这
1: 是
0: 真的，对。
1: 我以为是 AI 呢。
0: 我这两天还有那个大罗代言那个广告，大罗代言那个是什么来着？忘记了。还有哈兰德代言王老吉，
1: 真的呀？
0: 哈兰德，哒哒哒哒哒哒哒。对。
1: 我看一下，他说那个两大补水名场面，我看一下。
0: 嗯。我是姆

0: 对了，
1: 还有那个大罗代言那个外星人电解是水，因为他大罗的外号就叫外星人。
2: 哦，对
1: 对。然后他们说外星人是谁，结果喊的不是他。
2: 来来来，还有一个。
1: 是谁呀、啊？是谁啊？
2: 你不知道是谁？
1: 谁？
2: 这个是内马尔。
1: 内马尔啊？
2: 对对对，他也有一个补水。
1: 你去搜
2: 这个人谁先谁后啊？他们俩
1: 都补水。去搜哈兰德王老吉。哈兰德王老吉，他那个宣传曲特别洗脑。对，哈兰德王老吉，有一个特别怪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些代言的球星他们都相继回家了。
2: 都被淘汰了是吗？
1: 都被淘汰。内马尔
2: 可能就是因为被淘汰了所以才有时间拍，
1: 他们是
2: 广告
1: 拍之前呢，比赛之前呢、哦、哈兰德，哈兰
2: 德，让我听完。
1: 对啊，很洗脑。哎
2: 哎呀，蛮洗脑的。
1: 哈兰德和王老吉是不是
2: 真的是好多人都说疑似 AI 生成，
1: 而且就全都是相继被淘汰，内马尔淘汰了，哈兰德淘汰了，姆巴佩淘汰了、
2: 哎、所以这个时候教练就可以跟他们说呀、嗯、就说就要认真专心踢球，要不然的话拍了广告就会被淘汰。
1: 对，他们是在那个踢世界杯之前就有拍这个广告、嗯、
2: 对呀、啊、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留下来训练啊，所以拍广告啊。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当时那个我们的某冠军接了广告之后、嗯、人家就会觉得说啊怎么拍广告了，
1: 可是他们商业
2: 这种想法，
1: 可是他们的商业价值都还蛮高的、嗯、所以才会有一些商业广告在身上嘛。但是难怪有些广告确实比较洗脑。
2: 有朋友就说昨天加班哈，今天下午回听了昨天的节目，居然没有人说黑猴，我们中国第一个三 A
1: 哦，黑神话悟空嘛、
2: 嗯、但是这个嗯，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很少玩的人不是那么多，因为没有这个时间。
1: 我去那个商场里玩过这款游戏。
2: 商场里？
1: 对，商场有那些。
2: 是自己电脑带不起来，下都下不来。我怀疑你的电脑。
1: 买不起，当时对、嗯，当时没有买起，然后呢就没有玩黑神话。
2: 因为他是不是工作日的时候发的呀？
1: 我好像
2: 好像是吧？
1: 对，现在都已经要出那个钟馗了。
2: 哦。
1: 对，续作嘛。然后之前。这个黑猴之前还有一个三 A 大作叫做《只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2: 哎，我不知道哎。
1: 当时我在大学寝室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三个人集资买了一个游戏，对，买一个游戏，然后三个人轮着玩。
2: 那可以在，就只能在一个电脑上玩。
1: 一个电脑上玩，
2: 哦、
1: 对。然后呢，这个人玩一会儿，
2: 那个电脑是谁的？
1: 我室友的电脑啊。
2: 就只有他的电脑是稍微高级一些，
1: 对，他配置好一点，
2: 不会卡。
1: 我们当时都是买的笔记本，他配了一台台式电脑在我们的寝室、
2: 哦哦，
1: 然后当时我们就拿他的电脑疯狂玩。
2: 所以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几多全的那个歌曲吗？
1: 好像没有人知道。
2: 你要这样，
1: 但知道
2: 哈兰德，这样的话我要搜了。我
1: 是姆巴佩，不睡，
2: 不睡了。人家我说了，人家姆巴佩说我是姆巴佩，这几个字说的非常标准。
1: 嗯，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就是我是姆巴佩，没有姆巴佩，姆巴佩，姆巴佩，没有。
1: 昨天晚上有熬夜去看那场比赛吗？凌晨三点的那个。
2: 你问我啊？
1: 我
2: 必然没有。
1: 问大家看，昨天晚上有没有看那场比赛？
2: 谁对谁？
1: 西班牙踢法国，
2: 那是西班牙赢了吗？
1: 对啊，2-0把法国队就是这个决赛的热门种子选手给淘汰掉了。
2: 哦、
1: 然后呢，母总就这样回家了。
2: 哎，我刚刚真的就是随口一说，
1: 嗯，
2: 结果就被我猜到了，
1: 对吧？
2: 我真的应该去算一下。
1: 这样，你大概预测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半决赛，你觉得谁会进、
2: 嗯？今天晚上谁对谁？
1: 今天晚上是英格兰踢阿根廷。
2: 阿根廷啊，
1: 你确定吗？
2: 哦，我确定。
1: 你预测会比较准哦。
2: 不是，因为听说阿根廷是肯定能进的。
1: 你听谁说的？
2: 听人家也是人家预，人家也是人家的预测说的。
1: 预测是不是？
2: 嗯，应该不会容易爆冷吧？
1: 他们俩说实话
2: 比较旗鼓相当吗？
1: 按照以往的对阵历史来讲的话，英格兰没有踢赢过阿根廷队。
2: 那还有啥好说的？
1: 三到四届的世界杯都没有踢赢过。
2: 那还有啥好说的？
1: 可是这次换了那个嘛。
2: 换了谁？换了教练啊？
1: 九子夺嫡有人赢了。
2: 哦，
1: 对，然后呢，就看一下这样的锋线实力跟纸面实力，看哪家会赢。
2: 有人问，今天中午11:55到12:55放了一首好好听的歌，叫什么？你可以看到是吗？
1: 我是可以的，给你查到的。
2: 11:55到12:01刻，
1: 哇，好多歌哎。
2: 时间段。
1: 你要找的是男生的歌曲还是女
2: 生
1: 的歌曲？
2: 女生唱的歌。
1: 哎呀，我找一下，11:55，男生的、嗯、男生杨宗纬。
2: 女生，
1: 周传雄是这首歌吗？
2: 女生于真吗？
1: 我给你预听一下，你听一下是不是这首歌？我跟你讲，
2: 哦，还真的只有她一个女生哎。
1: 对。你说的是这首歌吗，这位朋友？你如果说的是这首歌，你就可以回复一下。
2: 我估计他说的是这个。
1: 这首歌叫做《三十才是新的十八》。
2: 这个人你知道吗？这个歌手我不知道哎，
1: 我也不了解这位歌手。
2: 但是哦，他说是这个
1: 歌名，
2: 这个，
1: 你记得啊？三十才是新的十八岁。
2: 嗯
1: 嗯，
2: 这个歌名我倒是在一些那个喜剧片里面有看过类似的，
1: 有听过对不对？
2: 就是这个名字，人家说女生多少岁了？女生的四十岁其实就是三十岁。
1: 对，有朋友他还说应该是世仇，每次都是火星撞地球，因为他们有一些历史的瓜葛在里面，
2: 哦，
1: 对，所以说大家晚上今天就是可以拭目以待一下。然后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看完比赛之后，就第一个刷到的帖子竟然是跟睡眠有关系。他就说，如果大家在熬夜看球的时候，你是直接到那个点看，还是说你中间会睡一觉再看？
2: 直接到那个点看。
1: 错，医生给的建议竟然是
2: 要睡一觉，
1: 睡一觉。
2: 他们说中间睡一觉，然后之后再做事情的话更容易生病哎。
1: 因为他说那个
2: 这两个医生打一架好吗？
1: 就是那个十一点啊。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到三点的是核心的黄金睡眠时间，
2: 嗯，
1: 所以你要在那个时间稍微的睡
2: 觉。我跟你说，好多人都是这样说的，
1: 嗯，
2: 但是你真的能够在十一点钟就安安稳稳睡到两点？
1: 所以我是这段时间唯一熬夜看的一场，就是昨天晚上那一场。熬完之后，今天早上整个人状态是非常不对的。
2: 嗨，李总听到了吗？
1: 干嘛？
2: 他今天上节目状态不对。扣工资。
1: 我说今天上午你不要把我摘字，啊，今天上午整个人状态是非常不对的，今天下午的状态特别好。
2: 今天我说你今天大家不知道千玺穿了一个什么，千玺穿了一个背带裤
1: 对，
2: 嗯，然后他那个牌子非常像宜家的 logo，
1: 哎，他是
2: 很像宜家的 logo， 是吧，是好
1: 像哈，这条裤子
2: 我看就是宜家买的，
1: 不是在宜家买的。
2: 我看
1: 他
2: 是什么 logo， VIP
1: YYSUP，
2: 哦，那我 YYDS，
1: 你搜一下这条裤子是
2: 很有名吗？
1: 不是，你很有名，很红吗？
2: 我喜目白白，
1: 我不记得了。这我是昨天我把所有的衣服洗掉之后，
2: 他没衣服穿
1: 了，糟糕，一条裤子都没有了。我把所有的裤子都洗掉了，
2: 有必要把自己逼迫的这么紧吗？
1: 忘了嘛。然后呢，我就找我衣柜里的仅存的一条裤子，只找到这一条。
2: 它是长裤还是短裤啊？
1: 它是长裤啊。
2: 哦，它是中长的。
1: 其实我当时可能，我现在可能长了点个吧，然后这条裤子
2: 变成九分裤。
1: 这条裤子现在变成九分裤，对。
2: 毕竟是从一米八长到两米嘛。
1: 嗯。
2: 然后我朋友说，他们球场和球下都打架呀。球下为什么打架？球场下。
1: 这个就是足球文化的一些东西。
2: 这不能说吗？
1: 嗯，反正大家到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下。
2: 因为总假摔嘛。
1: 很帅。好了，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想来，在我们的平台来互动的话，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十九”，最下方有个对话框，来实时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
2: 嗯，
1: 今天我们的话题要开始了，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请问大家之前有没有哪些难忘的暴走旅行的经历？
2: 暴走
1: 旅行的经历，
2: 你就是那个类似于那个叫什么？
1: 嗯，
2: 哎，那个有前段时间好流行的
1: 哪个？
2: 嗯，暴走的那个旅行，不是，那话到嘴边就忘记了。
1: 哦，
2: 你
1: 说骑自行车那个吗？
2: 不是，那个叫什么呀？
1: 哪个？
2: 就是暴走一天走完全程的那个，特种兵。
1: 特种兵旅行啊？
2: 嗯，对，
1: 对，有点类似这种吧。
2: 哎，我跟你说，你现在一开始特种兵，我们之前还做过一个节目呢，
1: 嗯，
2: 就是意思说，他这是一个很出圈的新的旅行方式。这样一看，这个节目都已经过去快三年了，
1: 对吧？这个词儿也过去好多年了。
2: 哦，对，
1: 我是昨天刚刷到有一个南昌本地的一个徒步的一个博主，视频博主，
2: 嗯，
1: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测试。他是从一号线的头，然后呢徒步一整天，
2: 走啊，
1: 对，走到一号线的尾。好像耗时从早上
2: 五小时，
1: 不是好像从早上六七点钟走到晚上十点钟，对，耗时十几个小时吧。
2: 哦，
1: 就是走一整天，从一号线，那个，
2: 他什么时候开始走的？就是那个，就是他是六月份还是七月份走的？
1: 好像就是前两天。
2: 前两天那太热了吧？
1: 我看一下，我来
2: 搜一下。如果他是五六月份走的话，我还觉得还可以。
1: 我给你找一下那个
2: 视频。七月份走，真我敬他是条汉子。
1: 对，然后我发现好像有蛮多朋友，他们现在都是把徒步这个词哈，
2: 嗯，
1: 就是看的，就是自己会去稍微的感受一下。比如说曾经徒步的一些旅行，他可能真的会刷新你的微信。
2: 我跟你讲，而且有的人他很喜欢走路，就是两公里到三公里之内，他都是用走路的。
1: 那不是你吗？
2: 我还会骑下自行车。今天我骑自行车的时候，有人说，他说哇， 怎么有史前文物在这里？我不认识这个人啊，就是我们的同事，我一推出来他就说已经好久没有。

0: 我看到有人骑自行车啦，
1: 哦，就是这一位博主，
0: 嗯，
1: 就是这位博主，他是南昌本地的。然后呢，前两天我
0: 哦，
1: 看刚刷到他这条
0: 他
1: 视
0: 的
1: 频，
0: 面相就很像
1: 徒步旅行
0: 很
1: 的视
0: 能走
1: 频。
0: 的人，
1: 对啊，走了14个小时。
0: 好像他们就说很喜欢走路的人，一般都是这样的。哎，千玺，我们今天来到那个彭家桥，然后我们先走到那个爱西湖，完了之后从爱西湖呢，我们再走到那个什么什么理工学院，然后再从理工学院走回。彭家桥，他们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可以一直走，一直走。
1: 哇塞！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毅力来徒步的朋友，你什么事儿都能成啊。
0: 我反而是走路会比跑步要稍微厉害一
1: 因为你
0: 点。
1: 觉得自己好像蛮擅长走路的嘛。
0: 嗯，对。
1: 这个博主他是从麻丘站啊，就是第一站要走到昌北机场站。
0: 哎。
1: 你去搜一下，我现在打开高德地图，从麻丘到昌北机场这个徒步距离有多长？
0: 嗯。
1: 我来搜一下哈，麻丘站。耶，他粉丝还蛮多哎，我前两天看他还是几千，他现在1.1万了。
0: 哦，就是因为徒步，
1: 他有很多视频都是徒步的，
0: 我看一下他一个视频点赞有多少啊？
1: 几千几千吧，几千几千，你
0: 哎，那
1: 看。
0: 真的是真金白银，不是真金白银，就是真的是血泪史。
1: 对啊，他每一条视频哦，他前两天又去南昌徒步地铁2号线，
0: 嗯，
1: 走完1号线走2号线，昌北
0: 有朋友说
1: 机
0: 嘴这么
1: 场，
0: 损，不会是王晶吧？不
1: 谁
0: 是，
1: 呀？
0: 就是说史前文物的那个，不是不是。就是类似于说那个自行车要进博物馆了，竟然还有人骑自行车，就是一个同事，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没有见过。
1: 你看一下，他那个徒步的路径有40多公里，
0: 哇，
1: 40多公里。然后呢，地图上显示徒步的时间要走将近10个小时。然后
0: 他
1: 这个
0: 最后
1: 博
0: 走
1: 主
0: 的
1: 他花
0: 是，
1: 了14个小时。
0: 这现在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啊，因为实在是太热了。最近
1: 对，
0: 我只要在下面走2步，就会要开始补水了，
1: 是，
0: 就跟姆
1: 我
0: 巴
1: 是姆
0: 佩
1: 巴
0: 一
1: 佩。
0: 样。
1: 不是了
0: 不是啦，
1: 我们先来问问大家那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旅行当中的徒步暴走的经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有的朋友他可能真的为了出去旅行，他就是想走一走啊，然后呢看一看。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爬山呐、啊，有的朋友比如说去到某一个城市，他可能喜欢 city walk 一下。
0: 别跟我说爬山，
1: 你上次那个
0: 我
1: 也算
0: 应
1: 是徒
0: 激
1: 步
0: 啊，我
1: 暴
0: 都
1: 走的
0: 要，
1: 经历啊，徒步5公山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徒了多少步嘞？
0: 那几天应该有个几万步吧，
1: 一天都有多少步吧？
0: 我不记得啦，因为而且人家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不是还戴着手环吗？但是你戴手环，你要提前切换到你爬山的模式，就是要有登高的模
1: 还有
0: 式。
1: 爬山模式、登高模式。
0: 这你的也有，你的手表也有，
1: 我一
0: 它
1: 手
0: 但
1: 表
0: 是
1: 会
0: 它，
1: 没电了。
0: 嗯，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你得要切换这个模式，要不然它就以为你在平地上走，它只会给你记录步数，它不会给你记录运动。它那个因为那个海拔是不一样的
1: 还得
0: 嘛。
1: 慢慢升
0: 哎，
1: 高嘛，
0: 对，这
1: 对
0: 样
1: 不
0: 的
1: 对？
0: 话，你的锻炼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我记得当时微信步数很多人都会比较在意，就是你会每天打开那个微信步数，然后看一下自己每天有走多少步。
0: 对呀，而且还当时这个微信步数刚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想争第一，
1: 我有个
0: 所以
1: 朋
0: 还
1: 友
0: 买了一个
1: 啊，
0: 东西，就是拿手机在那摇摇摇。
1: 你知道我有个朋友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应该也是就是从事或者是锻炼的次数蛮频繁的，
0: 嗯。
1: 因为我经常看到他霸榜我的微信步数，
0: 他每天走多少
1: 他
0: 步？
1: 每天平均要走2万步左右。我今天他是第二名。
0: 第一名
1: 第一
0: 是
1: 名是电台旅行小李啊，25000。
0: 电台旅行，这有什么？同行？
1: 应该是我们之前那个带队的了，对，
0: 哦，
1: 带队的。
0: 哦，那是啊，他每天都要走这么多步哎，
1: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带队的时候，也是徒步也走了
0: 两
1: 蛮多。
0: 万。
1: 哇塞，徐总监走了13000多步，我跟你讲。
0: 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李总一直走的蛮多，因为他下班之后他还跑步呢。
1: 他每天徒步步数也好高哦，李总哎。
0: 因为他们会锻炼身体，他会跑步。
1: 这是他每天的徒步步数给你调出来了，
0: 今天怎么？
1: 没走几步啊？
0: 今天没来上班是吧？
1: 没来上班是吧？
0: 没有没有，今天在，我
1: 今天
0: 看
1: 走了
0: 到他了。
1: 1712步，
0: 就说明我跟你讲，说明他今天是开车来的。
1: 昨天走了12000步。
0: 大家知道吗？大家，我想问一下哈，比较
1: 嗯，
0: 八卦，你们会看对方对象的运动步数来判断他今天去了哪里吗？
1: 不会，我从来没有拿这个判断过哎。
0: 搞不好你的前女友、前前女友、前前前女友、前前前前女友
1: 哪有这么多啊？
0: 乘以三，
1: 对，好像差不多哈。
0: 他有某一个人会在意到你的微信步数，
1: 嗯，就是看你今天的活
0: 因
1: 动
0: 为
1: 范围。
0: 是这样的，每个人哈，如果我们是2点1线的话，那我们的步数就是固定的。如果平常千玺是3000步，结果突然这一次他变成了5000步，
1: 走了
0: 那
1: 一
0: 你的
1: 万步。
0: 女朋友可能就会问啊。 千玺最近在干嘛？千玺今天干什么了呀？
1: 你今天干什么去了？对啊，
0: 嗯，
1: 为什么走了这么多步？
0: 说没。

0: 什么我就上班啊？说谎，你怎么走了5000步？
1: 我靠，
0: 那你怎么？请问你怎么回复？
1: 我在单位跑步。
0: 哎呀，
1: 我在单位踢了一场足球。
0: 跟朋友晚上吃了顿饭，那为什么刚刚不说？
1: 我在单位踢了一场足球，踢累了，我下来补个水啊。
0: 我跟你讲，好多人是看微信步数去判断他今天干了什么的
1: 啊，真的啊，
0: 嗯，
1: 然后就可以看到你每天的微信锻炼的情况，然后看看有没有判断一下你到底是在上班呢，还是在做其他的事情，对不对？
0: 有朋友说走不了一点，出门开车，能开车就开车，没车开就打车，打不到车就骑共享。
1: 嗯，
0: 还有朋友说王金的嘴不会那么毒吧，最多在心里想，我觉得他还是很有边界感的。
1: 王金是
0: 吧？他表面上是很有边界感，是吧？
1: 实际就不知道怎么样，
0: 因为他说要在心里说。然后我朋友就说，你们怎么跟公司一样是叫某某总？我们的总不是总经理，
1: 对，
0: 我们是
1: 总
0: 监。总
1: 监，对，我们是总监。
0: 你没有听过吗？什么艺术总监啊，音乐总监啊，我们就是类似于这种。
1: 发廊的发型设计总监呢、啊？发型设计副
0: 总监 Tony 总。
1: 来看看各位的这个运动啊，如果大家可以来分享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那个运动的记录，
0: 对，
1: 然后问问大家曾经有没有哪些这个暴走徒步的经历啊。
0: 从来都没有人跟我刚刚说的那种被查岗吗？
1: 应该不会啊，
0: 因为有一次
1: 是你
0: 是
1: 被查过还是你查过其他人？
0: 因为有一次我们去成都，然后呢我们朋友他有点类似于是请了假出来的，但是他没有跟我们说是请事假还是病假还是公休假、他就说糟了，我跟老板说我请假在家，如果老板看到我的
1: 微信
0: 步数，他就知道我不在家了。
1: 你在家怎么运动的这么大呀？
0: 结果后来他说到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就说如果生病了请病假，我的在家步数这么多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就跟老板说你去医院了，这样不就可以解释你的微信步数啊？
1: 你不能走去医院呢，
0: 你去医院你挂号啊，上下楼啊、
1: 哦、对。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聊这个帮他出主意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的士司机就说，哎，我也想问一下那个微信步数怎么关呢、他说我老婆每天都查
1: 我
0: 岗。
1: 查我岗是不是？
0: 因为他开出租，那就证明他的步数不会多，
1: 可能就千百来不足。
0: 然后我们就说，那你去了哪里呢？他说那有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出去喝个酒唱个歌了。
1: 你还蛮八卦，你八卦到司机头上去了、啊、
0: 然后那个司机说怎么关掉啊、
1: 嗯、
0: 我说你关掉不就更欲盖弥彰了吗？
1: 对啊，你老婆更有疑心呢、啊、
0: 对呀、
1: 啊、对呀、啊、还不如就是坦诚的告诉他，
0: 就是
1: 你每天走了多少步啊、
0: 就是、然后有朋友就说去年8月份徒步去九寨沟。
1: 徒步在九寨沟玩、啊、还是说徒步去九寨沟啊？
0: 对啊，
1: 应该走的步数蛮多的吧。
0: 你应该不会是开11路去的吧？
1: 那不可能，你从这走过
0: 去
1: 的就。我前两天刚看到有些博主会发起那个挑战，
0: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徒步特别火，还有人曾经什么从什么上海还是江苏哪里徒步走回浙江自己的家乡，你有看到那种视频吗？
0: 没有，
1: 我经常会刷到这个，就是他徒步几天几天呢、啊，然后呢，看到底要走多长时间可以走回老家。
0: 他蛮想要推荐你去做这样运动的呀。
1: 嗯，我就刷到好多，全都是关于徒步的。
0: 那你走的最多的一次步数是
1: 好像是在游乐园，在上海迪士尼的时候、
0: 哦、
1: 对，我记得当时我刷的那个微信步数刷了23000多步，应该是。
0: 我好像也有3-4万步。
1: 三四万步啊？
0: 但是有一次我真的走了很多步，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他没有记录吗？
0: 对，他出 bug 了，没给我记上、气死我了。
1: 我是每天打开了那个微信步数的记录，他每天晚上10:18会通知我今天走了多少步。对，
0: 不是10:05吗？每个人不一样。我是10:05。哎、
1: 啊、你是10:05吗？
0: 啊，
1: 我每天的10:18固定会有一个微信短信提醒我。
0: 该不会是有人给你点赞吧？
1: 不是，没有人给我点过赞，全都是那个。
0: 你的微信运动是10:18，各位的微信运动是10:几推荐给你们？
1: 10:18呀，我每天都是10:18。我打开看一眼哈、
0: 哦。你看吗？昨天22:04。
1: 你看我每天全都是10:18，
0: 真的，而且我一开始是22:05，从今年开始变成22:04了。
1: 爷，我6月30号为什么走了6000多步？为什么？
0: 哎，怎么看自己历史步数啊？
1: 我打开给你，我教你啊。
0: 哎，
1: 不会玩手机的样子啊，点开呀、啊，点开自己啊，点开你就可以看到每天自己走了多少步啊。
0: 那不就是跟我刚差不多吗？
1: 对啊，你看每天自己平均要走多少步。
0: 我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就是保留自己最牛的历史步数。
1: 那我觉得
0: 这个意思，
1: 那我觉得你得看一下哪天自己走了多少步。
0: 因为我现在都没走多少步。哎，我现在最多最近就是走了11,935步。
1: 我觉得我们平均步数可能就是3-4千步左右吧，每天。
0: 我现在像是那个做文博会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场馆里走，就会走了2-3万步。
1: 哎，我们有一个同事很奇怪，哎，他每天的步数是一天低一天高。

0: 一天低一天高，一天低一天高，
1: 上阴修阴是吧？
0: 你看看他，他的步数每天就是一天低一天高，一天低一天高的。
1: 是谁啊？
0: 你先猜猜看他是谁？喜欢看鹿晗的人。
1: 哦，真的？哦，他有的时候可能没戴手表，是不是？
0: 每天都戴啊。
1: 不要这样说，帮人家找补一下。
0: 晚上走2000步，回去那个老婆查一下岗啊。他们那天走了10000多步、啊。
1: 有朋友说他是每天22.02，原来每个人的微信提醒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我一直以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0: 我也以为，我一直以为大家都是那个10点18提醒。
1: 但是好像是，不行，我要查一下为什么。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那些徒步旅行的经历哈，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自己曾经走过这个步数最长最久的一次是什么情况。你比如说出去旅行啊，还是说自己锻炼啊运动啊，可以打开自己的那个微信步数来查查看哈，你可以分享一下每天自己要走多少步。
1: 他说这其实是微信运动的一个个性化策略，系统会通过算法分析你的使用习惯、活跃时段因素，为你量身定制一个合适的推送时间，以确保信息能被有效看到，同时又不会打扰你。虽然每个人的具体时间不同，但大部分推送都集中在晚上22点到23点之间。这个时候呢，大家是基本结束了一天的活动，可以回顾当天的运动量。一旦系统为你分配到了一个提醒时间，它通常就会保持相对稳定。
0: 就是平常你经常推送的这个时间点，他就会按照每天这个时候给你推送。
1: 那他帮我提前了1分钟，这又是何意味？
0: 他没有提前啊，他就是那个点呢、啊。
1: 我之前都是22.05，他从今年开始给我提前到22.04。
0: 他可能告诉你玩手机的时间稍微往前提了一点吧。
1: 然后还可以设置说那个选择隐私及提醒设置，关闭接收排行榜信息。
0: 有朋友他分享了他每天的那个徒步步数，他有一天走了25000多步，6月4号，那你当天是去干嘛来？
1: 对呀、
0: 啊，对呀、啊，走了20000多步，很大的量哎。
1: 有朋友就说，他怎么走那个九寨沟的哈？就是从 Y 字形的沟尾徒步走到沟口，然后再坐大巴坐到另一个沟，再徒步走回来。
0: 要花多长时间走一趟？我想知道。
1: 你就是这一趟旅程你就想好了这样走的
0: 是吗？就
1: 是
0: 徒步，对，他可能去玩的时候就想好，我这趟旅程我就是徒步走完啊。这个我觉得还蛮需要恒心跟耐力的。
1: 有朋友说铁定大侠，这个是一个网红吗？他说之前是从苏州走到新疆，现在在环行中国走到广西了。
0: 走啊，我跟你讲，他是跨省的走徒步。
1: 走哎，好像苦行僧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知道的好多人他是自驾或者是骑行。
0: 我走过最长的一次，我现在想起来了，是我小时候，我从我们家农村老家，
1: 不是，
0: 我从老我萍乡老家走到梅岭，我走7天7夜
1: 都，真的蛮长。
0: 我记得当时是，从老家农村，然后呢走到城里去，对，走路。当时是我跟着我爷爷奶奶走的。
1: 哦，老人家可能就是走习惯。
0: 对，走习惯了，他们就说：“哎呀，不用坐什么公车。”然后我们那个地方本来搭公车就比较麻烦嘛，然后他说还不如走一会儿，走了差不多3-4个小时。一上午的时间，对，走了一上午时间，早上7-8点钟出门的，然后呢正好赶上回家吃中饭。
1: 哎，我觉得小朋友那个春游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爸妈小时候他们说春游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公交车也没有什么，就是自己走到，是真的哈，类似于我们从彭家桥走到梅岭。
0: 走这么远啊？
1: 真的就是走这么远。
0: 对，
1: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也不知道有会不会，就是没，当时没有校车，也没有人什么说什么接送，就跟着老师所有的小朋友排队走，
0: 是、啊、
1: 慢慢走。
0: 就是当时小朋友参加春游的时候，对不对？我觉得小时候大家好像走的还可以，就是走步走路这一块还可以。
1: 我跟你说小朋友是不会觉得累的。
0: 为什么是走步啊？
1: 健步走。哦，有朋友说10多年前南昌有百里践行的活动，我那天走了50公里，40000多步还是多少步？
0: 好厉害、哦，
1: 50公里呀、啊！我的天，
0: 徒步走50公里，
1: 那有奖吗？就是完成之后会给你个奖牌吗？
0: 有点像那种马拉松的活动哦。
1: 有朋友就说去庐山玩的时候，那个时候走了30000多步，好像腿都要断了。
0: 走了30000多步也是蛮厉害啊。还有朋友分享，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跑半马的时候，腿当时抽筋了，看他走了多少步啊？怎么又是走步啊？哎，这上面看不到他走了多少，哎，只有配速，然后呢也只有平均速度是多少。
1: 跑步他应该不会告诉你走了多少步的，你从只有从微信运动里才看得到。
0: 哦，我看到了，他好像跑了15公里，就是他上面有那个配速，比如说5到10公里，10到15公里。
1: 而且跑步跟我们走路，他迈的步子是不一样的。
0: 对，资溪面包杯2026。
1: 怎么回事啊？
0: 你看，
1: 打了个广告、啊。
0: 自西面包杯2026大绝山半程马拉松比赛，应该在府中哦。
1: 有朋友说他的那个微信推送是每天22点整，哎，真的每个人不一样。
0: 嗯、
1: 然后我朋友说，
0: 一
1: 我一天有2000就不错。

0: 我跟你说哈，2000步就算在4000步以下都是静态生活，就是基本上你就没有运动。
1: 对，可能每天可能就是开车上下班，你的步数全部在上楼下楼左右，在办公室啊或者在公司里面。
0: 哎，有人跟你的时间很像，他是22:17发，而且他说不是每天发啊，微信运动每天都有。哎，
1: 我是每天都会收到。
0: 他说不是每天都有，他说有一次走的是25102步，那天环爱西湖户外跑。
1: 哦，跑步对不对？
0: 对，
1: 总共可能这个走了20000多步啊。
0: 对，
1: 这个也是我觉得走的还蛮多的路程了。可能有喜欢锻炼的朋友，他们比如说这个平常会习惯于夜跑啊或者晨跑的话，每天那个运动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他的那个微信步数记录的应该比较多。
0: 对，我现在真的好想，但是我的朋友圈发的历史的朋友圈太多了，我根本找不到自己每天都在干什么。
1: 你就没有想过哪一次出去旅行，就是我不依赖其他的交通工具，我就想徒步走完一程？
0: 从来没有。
1: 去上海啊，去上海的时候不是有很多那种老街巷尾，很多人都是在那里 city walk。
0: 没有想过这一点，就我也是那种出去的话
1: 打
0: 能打
1: 的
0: 就
1: 打
0: 的，
1: 是不是？
0: 对，
1: 骑共享单车就骑共享单车。
0: 我因为我出去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不会骑车呢。所以我一般都是，你想想看，我以前从台里去梦时代我都要打的。
1: 直线距离可能2公里不到。哎，
0: 对，我就不想走路，因为好热好晒。
1: 就挑天气原因是不是？
0: 哎，天气好的情况下可以稍微旅游一下。
1: 可是你走路的步速啊，你的步速就比较快啊，就走路的速度会比较快。
0: 所以啊，就会被迫就是把这一项东西，有的人是散步嘛，但是我就不太能够散步，我一散我就走得好快。
1: 那去游乐场玩咧，去那种地方。
0: 就是迪士尼那里嘛，迪士尼那里就是要赶紧走的就更快了。
1: 对，
0: 因为你不赶紧的话，你排队你排不上。
1: 好长时间吧。
0: 对，我们就是当时就是这样的嘛，等他没开园的时候，我们就在外面排队，他一开园就冲啊。
1: 那就不是用走
0: 了，超快，
1: 那就是用跑了哈。
0: 对，
1: 还有一些景区现在比较贴心，比如说你爬山的时候会有那个电梯一样的扶梯给你上去，还有一些景区它可能会安排那个代步车啊或者自行车这种类型的东西，
0: 是
1: 也会让你稍微的轻松一点点嘛。
0: 你在说的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之行还是什么行里面有安排电动车呢？
1: 对，是的，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点位耶。
0: 那我们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豫章雅集。
1: 我相信大家在豫章雅集玩的话，你这个微信步数
0: 微信步数也会上去。
1: 对，
0: 因为豫章雅集里面也蛮大的，
1: 空间很大。然后呢，我们这次豫章雅集的话它有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
0: 是的，
1: 如果你在里面要玩一整天的话，我相信你当天那个微信步数应该也会霸榜。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豫章雅集的这个价格，因为昨天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好像这个价格有点上涨嘛，
0: 说啊怎么我还没有买到最便宜的就已经涨价了。因为豫章雅集它里面的就是 NPC 也多了，然后互动的玩法也多了，
1: 就是你到时候去刷个微信步数你就知道了。我觉得差不多10000-20000步肯定是要走到的，
0: 肯定的，
1: 因为里面有这么大嘛。我们这次豫章雅集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单人票是218元，然后一大一小亲子套票的价格是398元。虽然说它这个价格会有一定的浮动，但是我们这次有一些全新的升级，就是他们所有的 NPC 都会出动啊，你可以玩的地方就会变得更多一点点。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也只有在我们969平台有这个亲子售票，而且有这个218的这个最划算的价格。你可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它会弹出购票链接，然后大家直接点击链接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这张票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昨天我身边好像真的有听众买了那个豫章雅集门票跟我说，他说哎，我可能第二天去，然后呢为什么他告诉我一定要预约？对，这是一定要的。
0: 对，因为他是这样的，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说嘛，你首先你要换装，换装呢你就要这个万一人特别多，你不就得等吗？所以他肯定每天会有点限制人数，而且如果大家一窝蜂的全去的话，那你跟 NPC 互动的效果就会差，肯定是跟你单人互动啊，或者是你人控制在最好的最少的时候呢，或者是比较适当的时候，你去跟 NPC 看他们啊，然后玩那些手那叫什么非遗的手工，
1: 对，
0: 就会更好。
1: 就是你如果要去的话，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
0: 对啊，不然你得排队呀，是吧？
1: 这个玩的地方比较多，20000多的室内空间，还有一顿这个非常精品的自助餐，以及我们整天后的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哈，20000多平米，还有一些手工的空间，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做。然后呢，只要回复数字6，你就可以来直接购买我们这张卡，然后呢直接来这个去消费就可以了。这张卡是到8月31号之前你都可以去使用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来购买，回复数字6来这个直接买票就可以了。我突然想到，我就是近段时间哈，就是真的有一次徒步走了好长时间。
0: 什么事？

0: 而且好像是从，晚上的5、6点钟吃完饭，好像走到了晚上10点、11点那段时间，我是特别喜欢散步的。
1: 那段时间是分手
0: 没没
1: 了，
0: 没，呸呸呸，快快，呸快快！那段时间就是很喜欢散步嘛，当时好像是从 T16，铜锣湾那
1: 走
0: 边，
1: 哪里啊？
0: 从铜锣湾那边，走到那个过南昌大桥还是朝阳大桥？
1: 哦，
0: 对，走了很长时间，
1: 一个人，
0: 不是，当然不是一个人
1: 哦，两个人，
0: 了。啊，
1: 三
0: 对，
1: 餐，四季。
0: 开的是二手三轮，我跟你讲，对，当时我那一次是我近段时间走过最长的一
1: 你有
0: 次。
1: 没有问问他愿不愿意陪你走这么久啊？
0: 他就是喜欢散步啊，然后
1: 哦，
0: 就走了很长
1: 高
0: 时间
1: 手
0: 嘛。
1: 啊，
0: 对啊，从那个铜锣湾 T16 走过那个朝阳大桥下面，
1: 如果此时此刻你说我好累，走不动了，会不会很丢脸？
0: 会啊，当然会啊。
1: 所以你这屏住气，就一定要说他走这么远，我也要走
0: 你
1: 这么
0: 想
1: 远。
0: 走多久，我就跟你走多久。
1: 哇，
0: 对，
1: 真是不容易呢，
0: 不是很不容易啊。
1: 是个美好的回忆呢。
0: 一定要 cue 这个点，我跟你讲。
1: 哪有啊？这只是一个点评而已。
0: 全都不让我说，各位朋友们，我的人生，我所有的秘密都被抖露出来了。
1: 大家听懂了吗？
0: 嗯，
1: 知道是跟谁了吗？
0: 大
1: 我没
0: 家，
1: 说跟谁啊。
0: 我们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1: 然后我朋友就说什么？第一次知道微
0: 微
1: 信
0: 信
1: 运
0: 运
1: 动每
0: 动，
1: 个人推送时间不一样。我是每天晚
0: 对，
1: 上10:34，我是10:04，
0: 真的是每个人都
1: 这
0: 推
1: 都
0: 送
1: 不
0: 的
1: 一
0: 时间不
1: 样。
0: 一样，
1: 目
0: 对。
1: 前没有发现过跟我一样的。
0: 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
1: 嗯。
0: 说原来上大学和闺蜜去韩国玩，
1: 哦，
0: 早上9点出门，晚上12点回去，除了很远的地方，基本3到4站的地铁都是走路，因为韩国打车太贵了。
1: 韩国好不好逛啊？就有那么多东西买吗？因为我看到人家就去，就是大包小包拎回来。
0: 嗯，很多朋友会去韩国，比如说买化妆品啊，或者买衣服类型的
1: 好
0: 东
1: 多
0: 西。
1: 人在平常散步走路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但
0: 嗯。
1: 是，哎，如果这个场景变成了逛街的话，那又
0: 对，
1: 不一样
0: 你
1: 了。
0: 可以边吃边逛边玩，
1: 对
0: 尤
1: 啊。
0: 其你身边有陪你的朋友啊，或者另外一半的话，你可以走很长时间。
1: 有朋友说从武汉去南昌
0: 从
1: 一，
0: 南昌去武汉，走反了。
1: 从南昌去武汉一天走的步数52389，
0: 这应该是
1: 你
0: 在
1: 过
0: 武
1: 了
0: 汉，
1: 江啊？
0: 他应该是在武汉玩的
1: 你
0: 时候
1: 徒步
0: 吧？
1: 过了江
0: 你
1: 是
0: 走那个
1: 吗？
0: 什么长江大桥啊？
1: 哎，他的头像就是一个很热爱运动的人
0: 一般比如说用这种运动头像啊，运动头像的朋友来讲的话，我觉
1: 就
0: 得。
1: 是很爱运动。
0: 对，可能徒步对他们来讲不是什么就是特别难的事情，可能每天可能走个1、2万步啊，都是算比较正常的。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考验各位的，因为有的朋友他出去旅行，你就像你一样，你可能就会觉得我不太想走路，我可能就是想比如说搭公车啊，或者打个的呀，然后呢就是稍微的省一点时间嘛。
1: 哎，我翻到了一条朋友圈，我近10年都没有一天走2万多步，明天还要继续，太可怕
0: 近10年吗？
1: 了。我说我明天要走2万多步，
0: 什么时候
1: 我
0: 发的？
1: 干啥了呀？
0: 什么时候发的？
1: 哦，去澳门的时候啊？为什么？为什么？
0: 你可能在澳门那天玩的时候走了这么多步喽。
1: 哦，因为我妈和我爸他们非常会走，
0: 嗯。
1: 我记起来了，我澳门所有的地方，虽然澳门本门不大哈，但是所有的地方都是用走的，我们基本
0: 没有
1: 上
0: 打
1: 是，
0: 车，
1: 对，没有打车，
0: 全都是徒步过去的，下一个
1: 而
0: 景点。
1: 且当时是。当时我为了漂亮，
0: 嗯，
1: 穿了一双马丁靴，你知道那个
0: 很
1: 底
0: 难走哎，
1: 很
0: 也很
1: 硬。
0: 重哎。
1: 对，我还刚开始还想说，因为我当时去日本的时候也是，有看到另外一个朋友圈里面的同事，他穿了一双小高跟，然后我就在想说，他穿高跟鞋都能走，那我穿
0: 嗯，
1: 双皮鞋我也
0: 应
1: 能
0: 该也
1: 走，
0: 可以。
1: 我这皮鞋我还不是高跟鞋呢，
0: 嗯，
1: 不行。所以后来以后我都只带两
0: 运
1: 双
0: 动
1: 球
0: 鞋，
1: 鞋，
0: 对，带
1: 而
0: 运
1: 且
0: 动
1: 还得
0: 鞋出
1: 换
0: 门。
1: 脚，因为
0: 嗯，
1: 一双球鞋它可能是它鞋型不一样嘛，它可能一双高一点，一双低一点，你还不能够连续穿，还得换。
0: 你运动量蛮大的嘞。
1: 我只要是跟我爸妈一起出去，我们的走路步数都
0: 我
1: 很
0: 看叔叔
1: 高，
0: 阿姨这个平常
1: 他
0: 还
1: 们
0: 是蛮
1: 每
0: 喜欢
1: 天
0: 走
1: 散
0: 路
1: 步都
0: 的，
1: 要1万步左右。
0: 散步散1万步啊。
1: 对，因为年纪大了要去那个
0: 稍
1: 锻
0: 微
1: 炼
0: 的运
1: 身
0: 动一
1: 体，
0: 下，对，
1: 对。
0: 散步的话可能走的步数比较多。
1: 每天买菜，但是有的时候骑电动车嘛，所以如
0: 嗯，
1: 果是今天骑电动车出去的话，那明天也就是晚上可能还要去散散步。
0: 是吧？可能每个人真的每天的运动量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你还记不记得自己曾经那些暴走的一些旅行经历也好啊，或者徒步经历？就是你可以翻看一下你的运动记录，哪一天真的自己的徒步量是最大的时候，可以来分享一下。
1: 不小心按了一下顶部，
0: 嗯，
1: 把我刚刚划了的那个朋友圈又
0: 直接
1: 按。
0: 刷。

0: 到了，
1: 刷回去了。
0: 是是，有朋友他说好奇怪，我的微信运动真的不会每天更新，很随机，最近一次更新还是六月初的那几天，你是不是关掉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朋友六月六号只走了1938步，
1: 还是说就是他觉得你从来都不会关注这个东西，他就选择不给你推了？
0: 不应该啊，我也不怎么关注那个。
1: 哎，有朋友说去韩国难道不是应该去医美吗？应该，但是他们说也会比较麻烦，就是有语言上沟通的问题。
0: 嗯，有个朋友跟我们的分享，他说他十几年前爬武功山的时候，每日步数当时一天超过了3万步。
1: 妈呀，
0: 你看爬山人家都是爬3万多步的，可能完全没有依靠索道。
1: 我当时可能也是吧，
0: 差不多，对不对？
1: 哎，但是他去武功山跟我去的不是一边，
0: 你去的是杨师墓那一边。
1: 对，
0: 那个稍微
1: 那个稍微好爬一点，
0: 对，没有那么难爬。
1: 因为萍乡的武功山它本来是处于那个背面，它的路比较崎岖，比较难爬，这就给爬山的人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0: 哎，我第一次爬武功山是在我初中的时候，然后当时真的就是爬完那一趟啊，上完山下完山之后
1: 快嗝屁了，
0: 我在家差不多躺了两天，真的腿都在打抖。哎，真的是腿打抖。
1: 那个时候几
0: 岁啊？初中的时候。
1: 14、15岁，
0: 对，14、15岁、15、16岁的时候，就是跟着一帮我们那个同学们，然后呢，暑假的时候，我们说几个人约好一起去爬个武功山。
1: 哦，那我想到了那个前两天我们听众给你的评价，千玺你好脆啊，真的好脆，
0: 当时就已经展示了脆的一面，
1: 脆皮中学生。
0: 然后我爸是那种特别喜欢爬山的，我当时记得每年暑假只要一有空，他就说走去爬山，走去爬个山什么的。他带我爬过武夷山，爬武功山，还有去爬过泰山，爬过庐山。还有龙虎山，鹰潭的龙虎山也爬过。
1: 你都是爬三休四吗？
0: 我是爬二休一。
1: 对啊，
0: 就他很能爬，我是那种就是爬到一半，我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说不行不行，我说你先爬一会儿，我说那个我可能去考虑坐个缆车什么的。
1: 嗯，
0: 当时还没有那些就是缆车啊那些其他东西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爸那个运动细胞是特别厉害的，就他爬山这一块他确实有天赋在。
1: 你真的没有遗传到，
0: 完全没有遗传到。对，
1: 然后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就是自己曾经暴走到出去玩也好，或者是今天有什么事情要走两步也好。
0: 有朋友他说记得有一次是带自己的小朋友去上海迪士尼，然后呢真的是周六的早上开始去玩，玩了一天，到那个烟花结束可能是晚上八九点钟，然后呢累了一整天。我跟我老公的微信步数都是奔着二去的，二位数啊，2万多步去的。
1: 二位数不是2万多步、啊，
0: 二开头的步数开头去的嘛？
1: 就2万多步，我觉得在那种大型的游乐园里面还是比较好走到的。我那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好像是去迪士尼还是去环球影城，它有一个工种，就是自己
0: 工种啊，
1: 自己打工的那种哈，叫做管家，他会帮你提前做好所有的路线。如果你带了小朋友的话，那么他就会给小朋友一个推车，他就把小朋友推着跑。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只要跟着后面跑就行了，你可以不用管你的小朋友。所以好多人都是管家对着管家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0: 管家，我的儿子，
1: 慢一点，我的儿子。但是他就是这个管家，他可以帮你安排好所有的路线，他还可以帮你，就是因为有推车，里面有放包啊那些东西。
0: 那这个
1: 工作
0: 还蛮是挣辛苦钱的，
1: 好累。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玩到所有的项目。他可以保证让你玩到所有你想玩的。
0: 那他收入应该不菲吧，如果一天下来
1: 还可以，
0: 对吧？
1: 比跟你需要好一点。
0: 我肯定啊，
1: 你肯定作为孩子的父亲的话，你是没有办法，
0: 我也不想
1: 推着孩子走。
0: 好累的，
1: 好需要体力。
0: 就如果当然你曾经有带过小朋友出去，比如说去某一个景点玩的话，你就知道其实真的还蛮累。
1: 对，然后我朋友说，我带女儿去日本玩了10天，每天都是早上10点到晚上11、12点才回酒店，每天差不多是4万到5万步，能走路的地方
0: 坚决
1: 不
0: 打
1: 车。好在我女儿也给力。
0: 哇，小朋友那么小的时候走3、4万步，哎，
1: 那你们是走几步吃几步吗？这个有点消耗体力，
0: 肯定会休息一会儿了。对啊，
1: 狂吃牛肉。
0: 还有朋友他说，我女儿2岁的时候，我曾经背着她走了15公里的路。天哪！
1: 那你这样一说的话，我想到了我爸妈那个，我自己不记得了。他们是说有一次我们去上海的时候走了好久的路，结果我就站在原地说了一句，有没有人想抱我？
0: 你不是说我走不动了？
1: 对，我不是说我走不动了，我只是说，而且我用的问句还是可不可以抱我，或者什么什么让我抱着我走路。我问的是有没有人想抱我。
0: 有人搭理你吗？
1: 估计都不想搭理，但是没办法，那自己的小孩走不动了能怎么办呢？
0: 小朋友太小了嘛，当时。
1: 对，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当时是住7楼， 就是那种平房徒步要上的骑楼，没有电梯

0: 嗯，所以你就是因为这个以后想住一楼的吗？
1: 一方面是当时我恐高，第二方面是我不想走路，我不想爬楼。然后当
0: 爬
1: 时
0: 七楼不会爬着爬着就习惯了吗？
1: 不会，我从小到大都没有适应爬那个七楼。然后我爸妈
0: 啊。
1: 他每次提到这个事儿，就说："哎，你知道你小时候真的特别特别撒娇，就是说我那个小时候，比如说不想爬七楼的话，就让我爸呀或者让我爷爷奶奶帮我驮上去，
0: 哦，
1: 驮上去了就是那种啊背上去啊，或者驮到那个肩膀上驮上
0: 驮
1: 去。
0: 到几岁才不停止了这种做法？
1: 15、16岁，
0: 真的假的？
1: 没有
0: 喂
1: 啊，
0: 饭喂也喂到15、16岁？
1: 好像就驮到小学毕业
0: 嗯。
1: 吧，其实也算是蛮长时间了，6年级有10岁多了耶。
0: 我跟你说哈，家里买菜的人或者是补充日用品的人是最能够体会到爬楼的辛苦，因为
1: 嗯，
0: 他们要负重爬楼。
1: 好累的，真的好累。每天如果你上下爬七楼的话，其实
0: 好累。
1: 对下去还好，每天上去爬七楼好累。
0: 但我小的时候真的还好，因为小的时候，我一个比较就是亲戚嘛，然后他就是住在8楼还是住在几楼？结果我每次去他们家玩的时候，我都可以觉得说，哦，没有一点问题。哦，后面等到我成年了之后，
1: 不行了。
0: 我再去，比如说读大学了之后，我再去他们家的话，就会觉得说，哇，我小时候是怎么爬上来的？
1: 对啊。我们有一个同事，然后呢住的房子就是我们旁边那个中心生活区里面，
0: 嗯。
1: 他也是买的顶楼，好像是8楼还是9楼，
0: 哦，他那个更难爬，因为他的如果
1: 好
0: 有主
1: 陡
0: 藏
1: 那
0: 间
1: 个。
0: 的话，对，一楼其实如果他住在8楼的话，其实他是9楼，
1: 对，
0: 他一
1: 是
0: 楼算的是
1: 储藏间那
0: 零
1: 一层。
0: 楼，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有一次是去他们家借他们场地来拍摄吧，我们几个大小伙子爬个9楼，爬完之后真的上气不接下气。
0: 真
1: 然后
0: 的，
1: 他说："哎，不会呀。"我每天上下班爬8、9楼，一点
0: 好
1: 问题
0: 厉
1: 都没
0: 害
1: 有啊！
0: 啊！
1: 对啊，
0: 这算是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啊？
1: 就算是
0: 问一
1: 爬
0: 下
1: 楼，
0: 大家。
1: 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
0: 有朋友说，哎，问你啊，师大不是有健步走的活动吗？你参加过吗？
1: 那是我们活，那是我们那，我之前跟你讲过这个，
0: 他那个健步走的活动，应该是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人才能参与
1: 不
0: 的。
1: 是，那是我们体育的必修。你每年体育课不想挂科的话，你
0: 你
1: 每
0: 就得
1: 年
0: 走。
1: 你必须要好像一个学期要走满30次还是50次。
0: 哦，
1: 然后呢，就是一个打卡点到另外一个打卡点，再到一个打卡点，一个圈。
0: 它是固定的，你不能说我随便乱走在校园里。
1: 嗯，不行，对。然
0: 哦，
1: 后呢，它还有速度要求，就如果说你低于那个速度的话，那你这次打卡就是失败的。
0: 那你成功了吗？
1: 我第一个学期我就挂科了，
0: 后面是邀请你的宿舍的室友，是不 是？
1: 后面就是我发现不行，后面我们就是真的就是刚开学的时候。
0: 今天这一周你走，下一周我走。
1: 可是都要哎，他是按照指纹打卡，
0: 啊，
1: 对，
0: 搞完了，
1: 对啊，
0: 因为我之前看到是有一个寝室的是怎么样操作的呢？
1: 嗯，
0: 他们是佩戴也是类似于表啊，
1: 手
0: 或者是
1: 环
0: 手
1: 呢，
0: 机
1: 对，
0: 啊这种，你们竟然是打卡，好严格啊！
1: 后面好像更高级了，后面变成人脸识别，
0: 那你最后是怎么过的呢？
1: 咬
0: 硬
1: 牙过
0: 走，
1: 的呗，
0: 哎
1: 咬
0: 呦，
1: 牙走过去的，
0: 一笑而过。
1: 对，当时就是第一个学期挂科之后，我觉得不行，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体育挂科的人，就只有我一个，我说
0: 好
1: 脸
0: 难得
1: 挂不住。
0: 呀，2米的人还体育挂科
1: 脸挂不住，
0: 呢。
1: 我说算了吧，我说还是咬牙把这个卡给打完吧。
0: 有朋友说，我女儿2岁的时候背着她走了15公里，
1: 嗯，
0: 15公里啊！
1: 这个相当于一号线的一半了。
0: 真
1: 刚才
0: 的，
1: 看了一下，这个一号线全线的话是30多公里，将近40公里左右吧。这朋友还得背着女儿走这么长时
0: 大
1: 间
0: 家都是怎么办到的
1: 啊。
0: 呀？
1: 嗯，当时体力比较好，你现
0: 嗯。
1: 在再背女儿走这么长时间，我估计有点累了啊。
0: 哎，我真是想象不到，如果现在让我们每天走1万来步的话，会
1: 走不
0: 怎
1: 了，
0: 么样？
1: 完全走不了。我跟
0: 嗯，
1: 你讲，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那些你曾经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徒步旅行的暴走经历哈，比如说你去哪个地方玩的时候，这个走了很长时间的路，走了多少步，或者是你这个在某一次参加某项运动啊，或者在这个徒步过程当中，曾经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暴走经历，可以来
0: 哎。
1: 继续分享一下哈。如果大家想来互动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来到17点57分，我们家里有个广告，各位朋友们
0: 是
1: 啊，
0: 的，
1: 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万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3: 会议、
2: 直播、
3: 上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高危儿喂养要科学，按需哺乳，逐步的添加辅食。7月份食物特别容易变质，辅食要现做现吃，千万不要存储过久。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何世杰提醒各位，观察孩子的消化情况，如果有腹泻、呕吐，一定要及时就医，防止营养不良影响大脑和身体的发育。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曾经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徒步暴走的经历如果大家喜欢运动的话，可能平常真的走的路还比较长可以来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
0: 是的，
1: 刚才有个朋友他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真的当了妈妈之后我看一下，
0: 以前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那么能走是吧，
1: 而当了妈妈之后才会自动变成大力士，
0: 就是为母则刚啊。我之前虽然那个小动物还跟小朋友不一样但是也会有那种责任感。我当时一开始弄那个猫宿舍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重的猫笼，我可能要走差不多几百米，那个猫笼对我来说就是你大家不知道吧，我的手臂呀只有
1: 两个胳膊那么粗，我跟你讲
0: 只有千玺的一根直的
1: 那不是，我跟你讲那是不吸干了，
0: 就是我是提不起来东西的人然后当时我就拿了20-30斤的一个猫笼
1: 你当时劲儿比较小嘛，
0: 对呀我就只想说拼了，
1: 为母则刚是吧，
0: 我就把它提过去对，真的
1: 有朋友他说我2013年、2014年南昌的百里践行，一次从秋水广场走到狮子峰，一次从青山湖走到瑶湖，再走回青山湖，这个目测距离有多远呢？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听起来非常的厉害。
1: 从秋水广场走到
0: 狮子峰，
1: 哦，我知道了。我之前经常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然后呢往返梅岭那一边，就是从卫东那边去梅岭，我记得坐那个公车，
0: 好久，
1: 对，坐那个公交车都要坐半个多小时。
0: 你想想看，他从青山湖走到瑶湖，再走回青山湖。
1: 对啊，那很远的。你从这儿相当于从我们学校，
0: 我开车都要真的要开半个小时。
1: 从这个地方走路走到我学校那边，然后再从我学校那边走回来，我觉得步数应该不会低于3-4万。
0: 有朋友说我朋友圈每天都有人走5万多步，最多的一次走到10万步，
1: 我的妈呀！
0: 是真实存在的在走吗？你有没有问过呀？
1: 他是不是就是摇手机哦？
0: 对呀。10万步怎么走出来的呀？因为我之前呢看到我朋友圈微信步数第一的人是办信用卡的，
1: 他可能每天要跑业务什么的。
0: 这是真的，就是我当时开的我第一张信用卡嘛，然后他就加了我的微信，加了之后呢，这个我就发现他好多都是要么骑自行车要么走路去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比较就是刚入社会不久的人，你知道吧，
1: 也可能要跑业务，可能跑得比较长，
0: 对，所以他都是用11路来代替走路，
1: 我看一下
0: 来代替坐车。
1: 我朋友圈大家每天就是最高的步数也就2万步左右，就是如果是每天看那个微信步数上面最高的平均就是在2万步左右，
0: 2万多步，
1: 对，2万步可能折合下来的话就是10公里左右吧一天，然后有
0: 朋友2万步有10公里吗？
1: 差不多，我觉得。
0: 有朋友说符合路北往南有个老人家在机动车路上拦车
1: 我看一下，符合路北往南，
0: 那报了交警吗？这个可以，如果他真的是要拦车的话，可以稍微报一下交警让他们来处理，
1: 很危险的嘞。
0: 他可能是要么做销售，要么就是那个
1: 老人家是老人家是不是因为他错过了那个马路然后呢不小心走到马路中间去了，因为他那个护栏那个周围是没有马路的，他可能跨过那个护栏之后 然后呢，你还想穿过去啊？
0: 但是很危险，所以碰到这个情况的话，最好报一下交警啊，
1: 对，
0: 跟他们说一下。然后那个有朋友就说百里健行啊，我记得当年和朋友一起滑板刷街去的，路上摔跤把。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哦呦，好像蛮多朋友都很喜欢走路哎。就这个朋友他说，我24年一个人去东京玩的时候，走了43000多步，都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1: 琳琅满目，
0: 你是把这个区域都走了一遍是不是、啊？
1: 哎，看的这也不错，那也不错。
0: 嗯，
1: 有朋友就说，以前呢我特别爱走路，逛完街就从中山路走到高新，
0: 这个距离也不近的。
1: 嗯，哎，我有一次哈，就是比较近的走路，而且不是说逛街啊，去旅游的时候，是我从八一广场万达的那个万达影城看完了，我当时还记得是复仇者联盟最终的那一个，我一个人去看的、
0: 哦嗯、
1: 因为我一个人，然后走到那边八一广场好难打车，你要走到哪里去才能打车，所以我干脆就直接走了，然后我走到打车的地点呢，又觉得说那我
0: 走
1: 都走到这
0: 了、啊、
1: 我再往前走不就回台里了吗？
0: 对啊，
1: 所以那一路我都是自己走的。
0: 你就是沿着那个八一广场走回来。
1: 对，
0: 其实距离也不远了，离我们台里面
1: 对我来说已经很远了，
0: 开车的话就15分钟左右。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那个跨年活动，我跟你讲过没有、
1: 嗯、
0: 就是那天也是打不到车，你记得吗？
1: 好像说过。
0: 对，就是那23年跨年夜那一天，红谷滩那个时候那个活动嘛、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那个12点跨完年之后，当天是真的打不到车的、
1: 嗯、
0: 我不是跟你讲了，我说 Jason 从2点钟等到4-5点钟他才打上车回家、
1: 哦、
0: 然后当时我说不行，我说我一定要回去，我说不想等这么长时间然后我是从
1: 你就走。
0: 对，我也是，哎呀，好像好有缘分，好像也是走到朝阳大桥那边。
1: 是啊，
0: 对，走到朝阳大桥那边，过了桥之后我眼睛亮了，因为我发现了一辆共享单车。
1: 扫到了吗？
0: 对，我扫到了、嗯、然后呢我
1: 回家发现没有地方停，
0: 我骑到了那个共享单车的那个极限距离、
1: 嗯哦、
0: 对，骑到他那个就是不能再跨过去的地方。
1: 我知道，我知
0: 道。对，好像是骑到了王府井那一边、
1: 嗯、
0: 王府井那一边，然后呢到那儿我停完车之后，我再扫另外一辆共享单车骑回去的。就当时我记得我好像花了2小时才回家、
1: 哦、
0: 对，差不多时间吧，就是从那个红谷滩那边秋水广场那个喷泉那里，然后回我现在家这里。
1: 我刚刚有看到一下，就是广场万达然后走来我们这边的话2.9公里，要走48分钟。
0: 嗯，差不多走1个小时吧。你现在走其实我觉得也能接受。
1: 嗯，年轻2年的时候可以，
0: 年轻一点，
1: 现在应该就有一丢丢困难哈。
0: 有朋友他说的那个好像我之前也刷到过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南昌地铁徒步的挑战、
1: 嗯、
0: 他说最近在网上刷到的博主徒步南昌地铁线的挑战，我也有一点蠢蠢欲动，挺想挑战的，因为我很久没有大徒步了。
1: 哦，
0: 最近一次还是当年爬武功山，上山下山一共爬了8个小时。
1: 妈呀，那你是从萍乡那边爬的？
0: 哎，你上山下山加起来只用了8个小时吗？我记得我当时我们上山，我年轻小伙那时候上山我都爬了
1: 10个小时，
0: 不是爬了一下午我记得就中午12点多爬。
1: 你直接在山上露营了你？
0: 对，我们是在山上过了一夜的、
1: 嗯、
0: 然后爬了6个多小时才爬到。
1: 但是要跟大家说哈，因为武功山它其实还是有一部分是没有被开发的、
0: 嗯、
1: 它旁边有一些山，所以一定要小心，千万就是要走我们已经开发了的地方。
0: 对，而且提醒各位尽量还是不要夜爬，因为夜爬的危险性还是
1: 很
0: 大的、啊、很
1: 容易失温。
0: 对，有朋友他说哈哈哈，抱着1岁多的小孩爬了
1: 武功山，
0: 还牵着一个3岁的，我有全程爬完的。
1: 我觉得大家的极限是不是有点
0: 太大了，挑战人类极限，我的妈呀。
1: 所有的一切就是我们是我们听众当中呢、
0: 嗯、
1: 这群人当中身体素质最差的。
0: 我觉得还可以嘞，这样一对比的话，我觉得大家的身体素质还可以，我们的身体素质可能稍差一点。
1: 对啊，我就是说我们啊，是、
0: 嗯、
1: 是各位听众当中身体素质最差的。
0: 然后那个朋友回复你，他说10万步应该不可能，我跑马拉松也就6万步、7万步不到，40多公里。
1: 那10万步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呀？
0: 6-7万步是40公里的换算，对，6-7万步是40公里换算下来的话，就相当于是他的那你差不多
1: 在跑步机上跑的呀？
0: 那也不可能跑这么多，跑60公里。
1: 嗯，10万步大约是在50到70公里。
0: 对啊，60公里，60公里什么概念呢？
1: 嗯，
0: 60公里。
1: 然后有人说步幅是关键，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每走一步的距离，身高越高的人步幅越大，走同样的步数，覆盖的距离自然就会更远。
0: 嗯
1: 嗯。70公里的话，那我们算一下是到哪里啊？
0: 我跟你讲，70公里，我刚才有查一下，就相当于从我们现在台里面哈到高安去。你到高安看一下嘛，正好是73公里。
1: 哎，让我想到了之前好像有一个相亲帖还是什么的，就是那个男生说我每天都要拍。

0: 10万公里，
1: 正好70公里。然后呢，走路从我们现在开始走起来哈，从现在开始走的话，要走16个小时就可以到高安了。嗯、我看一下，16个小时。
0: 之前那个帖子真的是那个男生，他可能每天说他要跑，比如说10公里，他说我每天都跑了10万公里。
1: 走到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就可以到高安了。现在开始走起来。
0: 哎、有朋友就说，他说微信。我刚查的哈，是那个小红书上的，他说微信运动走了98800步，10万步。刚搜了一下10万步的概念，搬运过来，身高1.75米到1.8米的男子，一步大约是75厘米，那么10万公里就是74.1公里，全程马拉松是42.195公里，也就是说我今天跑了两个马拉松。
1: 对啊，七十公里这个概念是很。
0: 然后
1: 你
0: 知道他回复人家说什么吗？ 哦，是我的苹果手表出问题了。
1: 他可能就走了
0: 一万步。我知道了。
1: 我突然想起来了，
0: 那个10万步的肯定也是他的技术出问题了。
1: 你知道我们当时去西藏玩的时候，真的有一群人，他们真的是徒步者。
0: 嗯，
1: 人家可能比较虔诚嘛，然后呢，可能真的会从家乡啊，
0: 对，好多人会去。
1: 然后呢，徒步走到拉萨，走到西藏。
0: 嗯，
1: 当时我们在路上见到了好多那种徒步的前行者，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蛮厉害的。就是有这份恒心跟毅力，而且据说好像一走的话，你可能要走几个月左右。
0: 那不是朝圣的人还得走着走着你还得跪拜吗？
1: 对啊，三步一叩首啊，相当于这种类型的。
0: 所以我们没有那么纯洁和那个清澈的心。
1: 我们现在就开走，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把麦楼拉下来，我们从现在开始从台里走，走到高安啊，明天早上10点钟见。
0: 那谁来做节目啊？
1: 再走回来呗，走，我刚才算了一下，明天早上10点再走回来，差不多就是晚上的时间。
0: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谁来做呀？
1: 宇阳叫过来，
0: 宇阳，然后宇阳跟你说，那我也走过来哦，你们等我走过来了之后，你们再离开。
1: 啊，又不在高安。
0: 他走过来要多久啊？
1: 他现在就在台里啊。
0: 哦，
1: 5分钟他就能走过来啊。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是那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徒步经历哈。我们刚才看各位的朋友，看各位朋友的留言，发现大家生活当中好像都是徒步，还算是蛮厉害的。
0: 嗯、对，
1: 有朋友有参加过马拉松，还参加过这种百人或者是百里的健步型活动，对不对？
0: 嗯、
1: 来问问大家，曾经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徒步经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哎、
1: 我们再把两条互动消化完，就要开始口播了哈。有朋友他说
0: 这么精准啊，
1: 有朋友他说有一次去张家界，然后呢走了很长时间，也是走了一天一夜，跨那个玻璃桥、百龙天梯、
0: 哦、
1: 还有袁家界、天子山，能走的地方全都走了，风景确实很震撼。但是那一天我将近走了3到4万步，回民宿的时候一脱鞋脚踝都肿了一圈。
0: 哦，是是是，你如果走路走的太多的话，你的这个脚底其实会被磨出水泡啊什么的、
1: 嗯、
0: 脚趾头上面
1: 受不住嘛。
0: 嗯，我当时还是觉得说，哎，怎么脚上刺刺的、啊？结果一看，哟，变成那样了，就说明平常对磨平、
1: 嗯，
0: 怎么本来是有足弓的，变成了扁平足，
1: 直接给你磨平了。我跟你讲啊、嗯，有的朋友他可能喜欢锻炼的话，可能每天走的步数也会比较多。
0: 对，
1: 对啊，你看一下自己的微信运动，你就可以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每天都会坚持走10000步左右，
0: 但是也不能够走的太多，因为你日积月累的走的话，你的关节会有问题，
1: 对吧？
0: 你半月板会坏掉。
1: 所以说，我们给自己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就是不那么走的情况啊，
0: 不动也会出问题。
1: 哦，你说到这，
0: 你动的太多和不动都会出问题。
1: 你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好早之前，是
0: 曾经出过问题。
1: 不是，当时我刚来工作的时候，是有一天某一个同事约着娜姐
0: 啊，
1: 他们去那个红城大市场那边
0: 走去的，
1: 好像是走过去的。
0: 你说的娜姐是上午节目的娜姐，还是我们的娜娜？
1: 就是塞娜嘛。
0: 哦，
1: 对啊，从这儿到红城大市场有多远呢？
0: 啊，从这到不远。
1: 不远吧，
0: 不是特，就是老红城哈，不远。你就是从这走坛子口呗。
1: 对，差不多。
0: 嗯，
1: 红城，
0: 我读书的时候，但是我也不会选择走了，说真的，我读书的时候是这样走过。
1: 老的是哪一个？我现在搜的只能搜到新的。哦，5公里，5公里左右。
0: 嗯，
1: 走路的话要走多长时间？我看一下。
0: 你想想看啊，我刚刚说那个3公里都要48分钟，你自己算下5公里呗。那他们走了吗？1个多小时啊？
1: 走了1个多小时走到的，对。
0: 蛮热爱生活的，我只能说、
1: 啊、散步嘛，对不对、嗯、两个人慢慢散步，从台里面散到了红城大市场。
0: 那下午不用上班是吧？
1: 他们哎呦，有朋友他说贵州爬山接近30000步，哇好冷，当时冷死我了。
0: 贵州爬山啊，
1: 嗯，
0: 贵州爬山，因为他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说爬山你一定要就是小心失温这个问题。也上次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人说他是那种老驴友了，他是一个非常
1: 老驴
0: 友、
1: 啊

0: 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徒步玩家，然后他在哪里失温了呢？在一条就是那种街，类似于街道上面的那种，就真的就是类似于梅岭的那种，而且那个上面还都是卖什么烤肠啊、卖烤串啊都有的地方，它失温了。
1: 温差比较大，是不是
0: ？No，、嗯、因为他把以前徒步的经验用到了这个地方来，他可能觉得自己就是空腹了，然后就喝补给啊还是什么，就加重了他这个低血糖。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如果是骑行或者徒步爱好者的话，他这一块还是比较了解的。
0: 嗯，
1: 但如果是大家平常你没有尝试过的话，你这种比如说像夜爬特别容易失温的情况之下，你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嘛。
0: 嗯，
1: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那些曾经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徒步经历，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晒一晒你曾经这个印象让你深刻的一些徒步的经历、啊、
0: 今天好适合卖冲锋衣但是我们没有、
1: 啊、
0: 我没有这个品哎，
1: 对，
0: 现在还没有。
1: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旅游线路的话、嗯，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地方，你真的会忍不住稍微的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来来来来，说到这里、嗯、我们就先来跟大家说怎么了。
1: 你说哪个，你看你还记不记得哪一个？
0: 内蒙古啊，不是吗？
1: 哦，内蒙古这个时间点有的。
0: 嗯，对啊，
1: 西藏这个点是没有的啊。
0: 是啊，
1: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内蒙古这一趟旅行线路。哎，我当时好像每次出去玩步数都会很高。
0: 本来就是啊，那不能说听众在那里走，你一个人就大爷一样的。
1: 我们
0: 哎，我看着你们走啊。
1: 我们都是这个要去那个地方稍微
0: 走。我坐车上看你们走啊。
1: 我们这次内蒙古之旅，欢迎各位来咨询一下。然后呢，这一次是南昌直飞呼伦贝尔草原的7天之行，而且全部都是双飞啊。嗯，南昌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不散拼，机场直接出发。这个住宿方面有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还会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美食方面为大家准备了有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嗯、还有私房湖鱼宴，加上内蒙的私房菜，地道的都是蒙族特色美食。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会包含在内，不管是年轻人、老人还是亲子家庭都可以来放心报名。我们剩下的班机还有7月16号和7月20号。7月16号赶不上了呀，
0: 那天就说7月16赶不上了，
1: 明天就是7月16号了，也就是大家最后一个报名的这个班期可能只有7月20号最后一个班期。然后它的价格是4880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个内蒙古的双飞之行，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4780。感兴趣的朋友们，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了哈。这个团它是支持常规团、精品小团还有私人定制多款路线可以选择，另外内蒙古它是可以支持单独订机票
0: 的。
1: 是的，就你想去内蒙古玩，
0: 如果你跟不上我们的团的话、嗯、你想自己去你也可以订机票，或者是说你想问一下就是后期还没有团，你都可以先回复内蒙古进群来了解一下。
1: 对，是。
0: 然后我朋友就说，如果大家要到那个国内徒步的话，建议大家来贵州。
1: 我怎么
0: 你现在在贵州吗？
1: 有可能这个朋友他现在在贵州、啊、
0: 他说大家来贵州吃吧，贵州太好吃了。他之前也说了那个，
1: 我记得好像有一些他专门会去设置的徒步的打卡的景点、
0: 嗯、
1: 很多国外他不是有一些那个徒步的项目吗？比如说你要在这座山的话，可能要花个2到3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徒步登山打卡的这一个线路、
0: 哦、
1: 国内好像有吧，但是也比较少，就是会设置那个徒步打卡的这种项目。在
0: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的话，简直就是知识盲区了。哎、
1: 嗯，
0: 不是啊，如果你徒步打卡每一个景点，它都有不一样的东西吃，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的。
1: 它好像要徒步到，比如说一天要走20公里
0: 啊，
1: 然后呢到那个露营点休息、
0: 啊，
1: 然后呢扎寨休息一天，第二天再走个20公里，然后呢再休息，第三天再走20公里到达顶峰，然后再下来。
0: 那不行，
1: 对啊，它就是一趟旅程。
0: 如果是小吃街的打卡的话，我觉得我可以。
1: 如果把这个东西换成夜市的话，我估计你想怎么走就怎么。
0: 像那个什么夜市啊，紫金夜市啊，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嗯、
1: 这个朋友应该就是在贵州。
0: 嗯，
1: 他说南昌好热，贵州真的好凉快，美食也很多，
0: 他蛮适合徒步的。
1: 你是在贵州在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0: 哎，
1: 哇塞，
0: 我跟你说，我今天才发现阿基米德也只能听3天了。
1: 嗯，
0: 我们之前还跟大家介绍不要去蜻蜓 FM 听，要去阿基米德。
1: 你咋发现啊？
0: 你是怎么发现的？
1: 每天有的时候剪那个回听的广告的时候、
0: 哦、
1: 他就不能剪那个。
0: 你没有用过台里面内网吗？
1: 所以我后面就是全都是
0: 就只能用台里那个链接，
1: 只能用那个台里那个内网去。
0: 我才发现阿基米德也不能回听了。
1: 有好多朋友他是之前喜欢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然后第二条旅游线路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一趟是云南之旅。我觉得这一趟稍微来讲的话没有那么累啊，就是可能大家要走的地方会稍微少一点。
0: 好哇，你刚阴阳内蒙古。
1: 我没有说。
0: 你说内蒙古很累。
1: 每个人喜欢的地方不一样啊。
0: 啊，对啊，有的人是喜欢徒步的，有的人呢、
1: 嗯、
0: 是喜欢

0: 说云南，
1: 如果你要去云南的话，我们这趟行程啊，这个西双版纳之旅的话，它就是我觉得体验会稍微多一点点。
0: 哦，昆明大理丽江的那个没有了，是吗？
1: 昆明大理丽江在下一个时间点位了，
0: 换了时间点。
1: 对啊，换了时间点位了。哦，我们先给大家介绍的是西双版纳之旅，然后这次打造的是五天的西双版纳雨林汤泉之旅，全程20人以内的精致小团，然后呢，住宿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携程的4钻酒店，嗯，还会升级一晚悦榕旗下的5星悦春温泉酒店，你就可以在这个酒店里面泡温泉了。
0: 是的，
1: 重点说一下，
0: 不累哦。
1: 嗯，我们这趟可能有一点点体力透支的，就是唯一就是在这个上面，
0: 是吗？
1: 就是茶山的那个采茶体验，
0: 采茶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上次去那个，
1: 嗯，
0: 去吉安的时候也看了一下他们是怎么采茶的。
1: 采茶是不是？
0: 对，我跟你说，采茶有的那个工人采的特别特别快，
1: 之前
0: 有的呢就会稍微慢一点。
1: 嗯，摸鱼哦。
0: 也不是，就是那个熟练度，有人真的就是采那个茶芯好快，我看都没看到他们就采完了。
1: 我记得好像有一次去庐山的时候，有去看他们那个庐山云雾茶的那个制作过程。
0: 哦，
1: 因为这款茶也是蛮出圈的嘛。
0: 对，
1: 然后呢就有看到那个采茶制茶炒茶的过程。
0: 嗯，然后我还看到他们会就是比如说下班啦，就会拿自己采的多少去先放的一个地方，然后人家那个称算好了之后，就会给你一个条子，然后你去拿那个条子呢，就是换工资等下班什么的。
1: 拿条子换工资是不是？
0: 他先把采的茶，
1: 天心啊，
0: 他先把采，对对对，先把采的茶运过去，因为你每天采的量是不同的，多劳多得。嗯，那如果不是按天算的，好了，这个茶我放到最后一个月我们一起供给你。
1: 对，我们这次有这个独特的茶山的体验啊。嗯，会带大家来到南糯山千年古茶园，跟着本地的茶农亲手的采茶、揉茶、压茶饼，自己可以做一块专属的普洱茶。
0: 哦，
1: 这一块茶是可以带走的。然后呢，我们还会在现场大家老师教给各位怎么泡茶、品茶，做完的茶饼自己能够带走，留个这个特别的纪念。这一趟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原始森林的体验，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亚洲象、原始森林公园，看百只孔雀齐飞。所以这趟它还是蛮适合，就是带着小朋友去体验的，而且全程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的。7到8月份天天发团，成人价3880，儿童价2980，两人同行可以稍微减100元，门票、区间车、接送机全部都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大家想去雨林西双版纳玩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版纳，或者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个雨林限定版本5天时间的西双版纳之旅了。
0: 是的，然后有朋友用他的 vivo X90 拍了照片说然后有朋友，
1: 哎，他是那个广告，哎，他是歌手那个广告呗 ，vivo X90，
0: 哦，
1: 对，
0: 山顶
1: 也是
0: VIP，
1: 好像就是这个。
0: 有朋友说，来贵州的话呢，就是可以玩山玩水，还可以探洞啊，玩瀑布，各种适合这种小短途的徒步就很好，哦，也有亲子路线。
1: 之前好像有朋友去过贵州那边，
0: 你拉个贵州团噻。
1: 我们好像真的有，
0: 真的有啊！
1: 我今天看到他们发那个朋友圈是有贵州团的，
0: 有贵州团，
1: 对，
0: 嗯，
1: 贵州好像是蛮适合避暑的嘛。
0: 哦，
1: 如果大家觉得热的话，就可以去贵州稍微的这个避暑玩几天。
0: 嗯，
1: 接下来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给所有小朋友们准备的这份礼物。
0: 所以小朋友，我们就要去北京了。
1: 嗯，去北京玩，
0: 想去我们的那个京城看一看吗？
1: 夏令营活动啊，这个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大家可能有那些春游啊或者秋游的活动。
0: 嗯，
1: 然后呢，这一次我们是在暑期给所有的小朋友们组织了这一次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之旅。
0: 哎，
1: 如果各位在今年暑假你想给自己的小朋友来这个锻炼锻炼自己的这个独立的机会的话，那么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夏令营活动。
0: 我们的那个夏令营哈，一般都是就是研学完了之后再加上游玩。嗯，所以说这个暑假呢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回忆。
1: 对，是的，
0: 别人小朋友都去夏令营，我就没有去过夏令营，而且我小时候以为夏令营叫做夏令营
1: 一直没有区分，
0: 就跟方便面，我以为它叫
1: 方
0: 便
1: 面，
0: 方便面，
1: 方便面，
0: 因为那个那个词就是大家说话的时候很快，
1: 太快了，
0: 是不是方便面啊？
1: 嗯，
0: 就是夏令营啊，
1: 方便面，方便面，夏令营，夏令营，是不是读得特别快？这次的夏令营活动，我们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这次夏令营的活动。
0: 嗯，还有朋友也说要去贵州避暑呢。
1: 嗯，
0: 但是贵州没有研学活动，我们这次是北京研学，小朋友可以去。
1: 是的，我们这次的北京之旅，给大家说一下，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可以独立来参营，7天时间，
0: 嗯，
1: 带大家深度的玩转我们的京城，会带大家一块儿去到这个颐和园呐、啊、故宫啊，还有就是长城以及 走进清北高校和优秀的学子之间进行学习和交流。如果大家喜欢玩的话，我们在北京还给大家安排了2天这个玩的时间，有这个北京欢乐谷，还有北京的环球影城之旅。所以说这趟是相当于又可以学到又可以玩到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我们现在的这个班期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3期开营，2人同行更享超值优惠。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北京啊，大家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夏令营的活动了。
0: 对，因为呢有的大人其实没有办法去陪小朋友这个出去玩，
1: 我们还要上班啊。
0: 对，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就可以自己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去，而且北京这个其实还蛮有意义的。首先它是可以去学习，再者呢你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大人呢、啊、不看动画片的、啊、像千禧这种没有童年的小哥哥小叔叔哈，
1: 我看着喜羊羊你都没怎么看过、啊、
0: 喜羊羊在环球影城吗？我就问你，
1: 喜羊羊不一定环球影城没有啊。
0: 不会吧，喜羊羊哎，环球影城怎么会有喜羊羊啊？
1: 哈利波特，
0: 对啊，
1: 变形金刚，哦，功夫熊猫。
0: 你因为有的大人他自己也就是也不想去玩嘛，他也不想徒步走嘛，就带小朋友自己去走。
1: 对，
0: 反正我们这边是有老师，然后有队友啊一起带着走。
1: 我们是全程有配备老师的。如果大家想去北京让孩子稍微的锻炼一下，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北京来报名参加我们现在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哈。
0: 是的，
1: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时间。就是如果大家不想出去玩，想找一个稍微能够避暑带孩子的地方的话，豫章雅集还是蛮适合各位的。
0: 哎，
1: 因为他这个正好是在暑期的时候有给到大家这个优惠的门票嘛，大家现在可以来了解一下。虽然它的价格有一定涨幅，但是这一次有一些全新的升级。
0: 什么呢？
1: 就是他们的 NPC 的人数会变得更多，
0: 就是我们的玩法会更多了，更有体验感了。
1: 嗯，
0: 所以大家要记住，一大一小的票只有在969才有。
1: 对，
0: 我今天还特意去看了其他的可能单人的呢，你大众点评啊那些你用券，但是我翻了一下，没有说是咱们969一样一大一小的。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很推荐你买这个一大一小。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票啊，亲子票的话只有我们平台有这个售卖。我们这次的这个价格单人票是218，然后一大一小的这个亲子套票是398。对，然后大家如果想来购票的话，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一个数字6，你就可以获得链接来购票。
0: 所以我们也比较推荐大家去买这个亲子票。
1: 这一次的这个价格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张票是到8月31号之前你都可以来进行使用。豫章雅集给大家提供的，首先第一个玩的地方哈，室内20000多平的这个空间，有所有的 NPC 的互动，还有就是去到各个集市的打卡游玩，还有一些做非遗手工的项目体验，还有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另外的话还有非常这个精美的一个古风的妆造为大家提供。提醒各位，如果要去的话，你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哈。如果大家想来购票买票，想来了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数字6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这个购票链接，点击链接来购票就可以了。
0: 好，接下来呢要听两首歌。
1: 还有一个啊，
0: 还有谁？
1: 这个你忘记了。
0: 他是谁？
1: 你说他是谁？
0: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
1: 对，是的，不要忘记这个、
0: 我们的创意装饰这一次为大家升级1万抵4万，而且有什么呢？我们有2万平吗？4万平。我要看一下，
1: 它有相当于三个足球场，
0: 三个足球场，这个我记得，
1: 2万平，
0: 有我们两万平的仓储中心。那么仓储中心里有什么东西呢？全部都是马可波罗、东鹏、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一线大牌建材。为什么这些大牌建材我们要给你突出的说呢？就是因为如果你去别的这个店里去买的话，你说我想要榻榻木门，或者是我想要换一个品类，人家说哦，那不好意思，你可能要等一周的时间哦。可是如果我们的仓储就在自己本地的话呢，直接从仓库搬过来
1: 就
0: 可以了，
1: 你就不用等了，对不对？
0: 半个小时或者是一天就可以到了。
1: 他就在南昌本地，
0: 对，
1: 除非你是徒步去搬啊。
0: 没有人会徒步搬吧，
1: 我们都是开车给大家送材料嘛。
0: 我上次不是装那个猫宿舍的门吗？也是，我是他那个门凉了之后呢，他说要打掉，然后就说哎呦这个东西打不了，就说、换一个小尺寸的。我说那要多久？我已经开始生气了。
1: 那你就不想等
0: 那么
1: 长时间呢？
0: 他说半个小时吧。我说那好吧，
1: 那时间还可以接受。
0: 对，所以如果把这个所有的仓库都放在我们南昌本地的话哈，起码就是大家心理上我们的等待的时间都会好很多。然后他们也是承诺，就是我们的工期哈就是90天，是不是啊？
1: 对，90天嘛。
0: 对呀，
1: 这个是呢，创意装饰，比如说你要工期要交付的时候的一个承诺在里面。
0: 但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些优惠呢，仅仅只有28个名额。这28个名额，除了刚刚我们说的1万抵4万的成本价的装修之后呢，还有到店免费升级价值万元的全。

0: 房冲清找平公益、
1: 嗯、
0: 以及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雅风总的抖音号，然后你就给他私信，你说我可不可以报销那个
1: 物业费？
0: 物业费，
1: 对，雅风总他有16个那个名额，
0: 因为他们有样板房的那个活动嘛，
1: 嗯、
0: 但是这跟我们的这个就是类似，但是呢，它应该叫什么？包含，但是又不，
1: 你说那个交集啊？
0: 哎、对对对。啊，
1: 数
0: 学没学好，
1: 数学那个是，
0: 对对对，这个都可以去询问一下，拨打热线电话88206322，88206322，反正你们就直接去问嘛，能够最优惠最优惠到哪里？你们要说你们自己是969的听众，
1: 是的。
0: 然后有我们的这个江海战区的刘总，还有我们的清源老师，以及广电媒体三位一体全程监督我们的装修质量、
1: 嗯。是的，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你直接拨打88206322，88206322来咨询创意装饰来进行了解就可以了啊。18:29了，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那些你曾经印象比较深刻的徒步暴走的经历，不管是爬山运动啊还是出门旅游啊，可以来分享一下曾经那个刷新你微信步数的时候啊，有没有念到的留言吗？
0: 晚上好呀，没有念到。然后还有朋友说去贵州盘州市乌蒙草原玩啊，两位。还有一位朋友他也说
1: 在贵
0: 州，贵
1: 州
0: 很好。天哪、
1: 嗯，
0: 搞得我好想去一趟贵州啊！
1: 我觉得当时
0: 好
1: 像好
0: 了，那我马上休年假去贵州啦，各位朋友，拜拜。
1: 有我们朋友去那个贵州哪里啊？毕节。
0: 我要看一下
1: 六盘水好像是，然后呢贵阳，我到现在有一道贵州美食都让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
0: 什么
1: 肠旺面，
0: 吃了就忘记自己的，
1: 它不是那个常常忘记的意思，它就是那个肥肠的肠、
0: 啊、
1: 旺仔的旺了，肠旺面，
0: 肥肠的肠
1: 啊，
0: 啊，这一说出来感觉就没有那么浪漫诗意。
1: 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个博主，他就是贵州的、
0: 嗯、
1: 然后他经常会做一些美食攻略，然后有一次我就看到他分享自己家乡贵州贵阳，然后呢、
0: 啊、
1: 有提到自己的家乡美食就是那个肠旺面，我就好想去尝试一下，因为他那个面有点像广东广州那边那个竹升面。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下次休年假的时候就帮你吃掉咯。
1: 不用了，我明天我就休年假去啊，好不好？
0: 我们不是要提前20天休吗？
1: 对，我们提前20天。
0: 20天那个就是汇报。
1: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听歌了，各位朋友们，如果想继续参与互动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发送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哈。接下来先听歌曲，周杰伦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超人不会飞》。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所以周杰伦都是暴走走路的是吗？
1: 所以他会飞啊，超人不会飞吗？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9 and 99.2. You are tuning to FM 96.9 and 99.2.

0: 就是两个人要散步啊，聊聊天啊，然后呢交换交换内心的想法。
1: 如果已经相处很久了，说刚晚了挤不上公交了，都怪你，你刚刚是不是上厕所去了？啊，你们这些男的就一天到晚就要上厕所，
0: 到商场上厕所了。
1: 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说，那不就是你今天在化妆？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这么晚呢。我以为你在化妆啊。
0: 你是不是面临过这个情况啊？
1: 没有
0: 啊。
1: 然后，但如果是那个就是热恋期间的话，如果挤不上公交，哎呀，没有挤上，没关系，我们走回去吧。
0: 对呀。
1: 啊，好的。
0: 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个情况啊？
1: 没有，脑补出来的。
0: 反正好像很多朋友们在这个刚谈恋爱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比如说约另外一半出去散散步、聊聊天、然后呢，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就会走很长的时间。
1: 有朋友发过来，他说微信十万步，说的不会是我吧？你为什么是十万步啊？
0: 真的走过十万步吗？
1: 对啊，你为什么呀？
0: 你知道我们刚才测算了一下，我们刚才测算了一下十万步的距离是多远呢？
1: 74.1公里，
0: 你要从我们台这里，从这个北京东路这边，你要
1: 走
0: 到高安去，你走到高安
1: 怎么走的呢？我想问。
0: 对啊，你是哪个情况下走了十万步没见过？
1: 他是7月9号走的哟、
0: 啊，
1: 就在前两天哦。而且他是22:01发的微信步数，我们今天
0: 98,800步，
1: 对，我们今天发现了一个问题。

0: 就是所有人的微信步数都是不同的时间，
1: 嗯，
0: 但是一般都是在22点到23点之间。
1: 嗯嗯。就是你，我特别好奇，你这个9万多步，将近10万步，到底是怎么走出来的？
0: 快回复，快回复，怎么走出来的？
1: 你是环南昌城走了一圈吗？
0: 啊、
1: 还是怎么样啊？
0: 还是说苹果手表出了问题？
1: 一般都是可能真的设备出了问题，才可能显示上有点错误啊。然后再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那些你曾经徒步走的经历。有朋友他说，我有一次去北京，想从南锣鼓巷走到后海
0: 啊、
1: 哦，想着可能没有多远。结果呢，我低估了北京胡同的错综复杂，在小巷子里绕了快1个多小时，最后还绕回了起点。
0: 哎呀，另是我是吧，另一个世界的我、
1: 嗯、然后呢，他走着走着差不多走了一下午时间吧，到后海的时候已经天黑了。
0: 我有一次也是想从八一广场还是哪里走到、
1: 嗯、
0: 而且是我读书的时候，我想说反正八一广场离我们家也不是特别远，我就走回去，结果我走着走着我就走错了。因为我觉得说，哎，怎么这个路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到了一个岔口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像是走左边，
1: 对不对？
0: 而是走右边，然后我就走反了，
1: 嗯，
0: 完完全全走反，结果打了个的才回家。
1: 你让我上一次也是，就是跟着导航走，
0: 嗯，
1: 然后呢，好近的，就是走到师大南路那边，
0: 啊、
1: 老师大那边，师大附中那里，
0: 还需要导航，有点太侮辱了。
1: 不是，我不想走那条大路，
0: 哦，
1: 他给我导的是那个四季春那边那个小区里面那条小路，
0: 哦、那个也很好走哎。
1: 我没有走过那条路，然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走到了居民楼里面去。
0: 哪个居民楼？
1: 就是四季春里面那个居民楼，
0: 哦、
1: 对。然后呢，绕着，
0: 他的确是有一个门可以走到师大南路的。
1: 很奇怪，我本来导的是往那个师大南路那边走，
0: 对，
1: 我走着走着走到韩美那边那个口子出来的。
0: 我之前有人带我走过2-3次，好像是跟思琪还是谁一起去的。我也是那样走，后面有一天我绕路的时候走到那个师大南路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后面那个门没开了，它不是时时刻刻都开着的。
1: 对呀、
0: 啊，那个、小门。
1: 那天我是怎么绕着，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去了，
0: 韩美有点太远了。
1: 而且还是晚上的时候，那边那个小巷里面还蛮黑的啊。
0: 嗯、
1: 我今天来分享一下，就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走过的一些暴走的经历啊？怎么了？
0: 真的10万步，我跟大家说哈，10万步就是卡了 bug。他说我没有走路，不知道哪里出的 bug， 手表和手机的步数都没有那么多。
1: 对，正常来讲，
0: 就是、
1: 嗯，
0: 怎么不给我装一下呀？
1: 你是用来拿这个装一下来装？
0: 我就那时候我就发朋友圈，
1: 哎呀，好累，我今天走了，
0: 哎、今天走了10万步，从南昌走到了高
1: 安，再从高安再走。
0: 哎，然后那个朋友圈的家人们，我应该从高安再走回来，还是坐个高铁回来呢？
1: 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在高安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朋友圈来、
0: 啊、
1: 集体来问一下，是不是啊、
0: 嗯？
1: 反正看了一下，走10万步，你差不多要走个16个小时才能走到。
0: 是的，
1: 对啊，看看各位，
0: 16个小时，
1: 这个也没有人会花这么长时间去走这么长了。
0: 这样吧，
1: 嗯、
0: 我们下次开一个16个小时的直播。
1: 我是不愿意走啊。
0: 那你不走，我也不走。
1: 那看就是我走，你就走是吧、
0: 啊？
1: 我们可以换着来。我走前半段走个5公里，然后你把剩下的10几个、几十公里，
0: 凭什么你只走5公里？
1: 我这个身子可能垂垂的，只能走5公里左右啊。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还有4分钟啊、哦，我警告你、
1: 嗯，
0: 我们有很多东西没有说、
1: 哦。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你在今年暑假想找一个地方出去玩的话，而且我们这些地方其实出去玩，我觉得很多人他不会再在意，比如说今天要走多少，好累啊什么的。
0: 因为一年当中可能走的最多的就是这一次了。
1: 嗯，这一次的西藏之旅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嗯，
1: 去西藏的话，我们这次是坐有氧火车进藏的，所以它时间会比较长。
0: 你说如果我真的走进西藏的话，走进西藏，我需要补充氧气吗？
1: 需要啊。
0: 因为坐火车它不就是慢慢循序渐进上去，然后我们的氧气就会稍微好一点，比坐飞机要好一点、
1: 嗯、
0: 如果走过去的话，那我就更慢的去接近它的这个高海拔了呀。
1: 你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嗯、对啊。
1: 但是你要走的话，从哪里走啊？从南昌走过去啊？
0: 但是我要走的话，可能考虑到的就不是缺氧的问题了。
1: 对啊，能不能
0: 就直接先进医院了？
1: 能不能安详的走到那个是个问题，
0: 还
1: 没到那就走了，
0: 没到那一步。
1: 这一次是西藏之旅，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11天的西藏之行。如果大家感兴趣，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西藏”来进群了解一下。11天时间，我们会先到达，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先到达西宁，
0: 嗯，
1: 然后再在西宁换乘那一趟。
0: 你为什么要没有记错？你直接看着读不就行了吗？
1: 他没有写。
0: 哎，那你怎么会知道？
1: 因为我去了2次，我去
0: 了
1: 2次
0: 西藏，
1: 我去了2次西藏了。
0: 好，
1: 你会唱吧？
0: 我不会。
1: 你唱一下了。
0: 我不会。
1: 你就只会这一句，想不到了。
0: 什么？我这一句都是乱编的。
1: 走进什么？
0: 这是不是乱编的吗？它的原曲是北京的
1: 金山
0: 上，
1: 对不
0: 对？然后有朋友说去看看拉红从上海走到。

0: 深圳，啊，他真的是走的吗？
1: 他说的那个好像就是我刷到过那个博主，
0: 哦，那我知道这个博
1: 哎，
0: 主，我知道拉红，
1: 就是从，对对对，就是从上海，然后徒步走到哪里？
0: 因为他不是一直都发这种内容的，他也发别的内容，
1: 对，就是如果要尝试的话，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在专业锻炼过、有这种运动天赋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稍微尝试一下。但平常的话，你像这样走的话，我们就散散步就可以了啊。
0: 哦，散步，这个天气我都不想散
1: 这个
0: 步
1: 天
0: 啊，
1: 太热了
0: 太
1: 是
0: 热
1: 吧？
0: 了。
1: 11天时间，西藏之旅，大家赶紧来关注一
0: 是的，
1: 下吧。
0: 西藏之旅，如果想要去的话，就回复西藏。然后我们是多少钱呢？
1: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是按照上铺、中铺、下铺的价格来划算的。
0: 哦，那很多人像我们这种脆皮体质的话，我们就只能下铺了。
1: 只
0: 下
1: 能
0: 铺
1: 住下
0: 是
1: 铺，六
0: 六千
1: 千
0: 九，
1: 两百，
0: 299。
1: 6299，中铺的价格是5999，那么上铺的价格是5699。8月8号，我们准时出发，为大家策划了11天的西藏之旅，每人，怎么啦？
0: 我们刚才说我们脆皮，然后我同事就给我发了，为结合夏季冬病夏治、三伏养阳
1: 我刚
0: 的
1: 跟你
0: 传统
1: 说了
0: 中医理
1: 呀，
0: 论。
1: 你忘记了？
0: 你啥时候跟我说的？
1: 我刚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我说那个贴三伏贴呀。
0: 什么时候说的？
1: 哎，你真的记性很不好
0: 你
1: 哎，
0: 是跟我说的吗？
1: 跟你说的，
0: 你在节目里说
1: 那
0: 的
1: 还有其
0: 吗？
1: 他人的很恐怖啊，
0: 你在节目里说的吗？
1: 拉话筒的时候跟你说的。
0: 上一个点位，
1: 对
0: 你
1: 啊，
0: 去上厕所的，回来了之后说的。
1: 对啊，
0: 完全不
1: 没
0: 记
1: 过去
0: 得，
1: 10分钟哎，大哥，那你
0: 我
1: 刚
0: 不
1: 才，那
0: 记
1: 你
0: 得
1: 记得我
0: 了。
1: 刚才在上厕所跟你讲了什么事情？你记得啊？
0: 你说今天穿，
1: 你就记得这个。
0: 你说今天穿背带裤很没有安全 感，
1: 那个滴
0: 漏
1: 滴滴
0: 风。
1: 滴滴滴，你也记得
0: 哦，滴
1: 哈？
0: 滴滴记得，三伏贴我真的没有。
1: 接龙啊，我不是说了？
0: 哦，你那句话是跟我说的呀？
1: 对啊，你以为跟
0: 哦，
1: 谁说啊？
0: 我以为你自言自语。
1: 西藏还没有说完，
0: 就
1: 西藏
0: 是
1: 之旅啊，
0: 如果大家去西藏觉得说三伏贴的话呢，可以来那个江
1: 往
0: 心
1: 哪里
0: 财经
1: 贴？
0: 广场再体验一下贴三伏
1: 我
0: 贴。
1: 们这次西藏之旅，然后呢是11天。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其实现在西藏的天气不错，因为当时我们去西藏的话，到达当地的话，它天气非常宜人的，除了紫外线有点强之外啊，然后大家可以来稍微做好准备一下。8月8号我们准时出发，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西藏"来解锁我们这一趟的西藏之旅啊，11天时间。第二趟行程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云南之旅，大家也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我们这次云南去的是地方比较多，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3880元起，两人同行减100元，3780，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和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而且都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
0: 是的，
1: 我们这次全程入住的都是海景房，
0: 不错，
1: 这个相当于
0: 吸
1: 折
0: 引
1: 回
0: 力
1: 性价比
0: 非
1: 了。
0: 常大。
1: 对，全程入住海景房，而且呢，如果你在景区你不想走的话，我们有电瓶车体验哈。
0: 哦，电瓶车在这里，
1: 对啊，你以为在哪里啊？那么，
0: 有苍蝇。
1: 这次呢，这个行程为大家解锁有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还有石林景区和蓝月谷景区的电瓶车体验，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会包含在内。
0: 有朋友跟我们就说了，丽江千古情，大家真的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1: 很不错吧？
0: 平常我们景区里面，包括那个什么迪士尼啊那些表演，你看一个这个就值回门票价格了。所
1: 是
0: 以
1: 的。
0: 景区里面的表演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哦。
1: 这趟价格3880，两人同行减100元，3780，天天发团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特别适合情侣啊、家庭啊，还有朋友结伴出行。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解锁。第三条旅游线路，我们的内蒙之行啊，双飞7天直达呼伦贝尔草原。
0: 我们内蒙之行呢，就是团期已经非常临近了，所以如果大家还想问一下别的团期，或者是想单独订机票的话呢，就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先进群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现在还剩最后一个班期出发，是我们的7月20号，因为明天7月16号那个班期已经锁定
0: 就说明
1: 了哈。
0: 内蒙去喜欢去内蒙的人还蛮多的嘞。
1: 是吧？你想去感受一下草原的这种感觉的话，还是不错的啊。这一次的内蒙之行有一个特色景点，我们为大家升级了有草原的特色蒙古包住宿，就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住蒙古包是什么样的体验啊。而且呢，我们是包含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都一价全含，价格4880，两人同行减100元，4780。7月20号最后5天时间可以来报名，
0: 是的。
1: 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解锁了。我们线上正在招募的旅游线路有内蒙古，有西双版纳，有云南，还有我们的西藏，还有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的北京夏令营之旅，以及没有提到的新疆之行，也在招募过程当中。大家哪个感兴趣，你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报名就可以了。
0: 好，接下来还有我们的
1: 豫章雅集，
0: 豫章雅集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次我们是全新升级的豫章雅集，所以我们的价格也稍稍的涨了一下，一个人的话是218，如果你是一大一小的话，这个优惠只在969才有，就是398，
1: 没错，
0: 你去别的地方看可能最多也就是优惠个20-30块钱，但是我们是一次性帮你优惠，基本上没有优惠到30块钱的，
1: 我们这个地方
0: 我们就帮你优惠到了将近40块钱。
1: 对，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只有在我们这个线上平台才有这个单人票218的价格，也只有在我们线上平台有这个亲子套票给到大家哈。218单人，398是一大一小，小朋友是3到14岁都会包含在内。那么3岁以下的小朋友就可以直接免票入园。这一次豫章雅集全新升级 ，NPC 全线上线哈，就是大家去玩的话，你可以跟所有的 NPC 来进行互动，而且有这个室内的打卡景区，比如说你可以带着小朋友去集章啊。

0: 售票的这个链接，点击链接来直接购票，了解我们豫章雅集就可以了。最后的最后，就是我们刚才比较熟悉的创意装饰，我们的老朋友了。
1: 是的，我们的创意装饰呢，这一次给大家升级的是只有28个名额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10000抵4万以及全屋的冲金找平工艺。
0: 这个是只有给到咱们南昌的朋友28个名额，
1: 哎，
0: 因为这次是为了庆祝创意装饰在南昌首个哈20000多平的专业材料的仓储中心开仓限时特惠给到各位，而且全部都是和一线大牌合作，比如说方太呀、九牧啊、榻榻木门呐、东鹏啊等等等等，马可波罗哈，这些都是一线的大牌建材，我们这次是直接对接合作。这次给到大家28个名额，首先第一个装修款10000块钱抵40000块钱来花，这个价格上的优惠就比较大。
1: 是的，
0: 第二个，如果你预约到店的话，还会送给你全房的冲金找平工艺，对，全房冲金找平，市面上价值10000多，也是免费送给各位。第三个的话，我们这一次是有媒体背书的，三重品质监督创意装饰江海战区刘总，还有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再加上我们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为业主的装修品质来进行把关。当然还有那个雅峰总那个16个名额哈，
1: 是的，
0: 那个大家可以来直接联系雅峰总，你可以在抖音搜
1: 索看他抖音，或者是呢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哈，你说一下，哎，我知道是不是有一个样板房征集啊，然后可以点那个减免物业的，
0: 对，是的，
1: 你也可以问一下。
0: 就是在现在7月份考虑装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锁定了解一下现在创意装饰给到大家的优惠和福利活动啊，可以拨打8820-6328820-632，然后呢直接联系创意装饰。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我建议大家打电话之前还是要加上0791哈，因为之前有反映说这个电话打不进去，是不
1: 是？
0: 拨打0791-8820-6320791-8820-632来咨询了解创意装饰为你带来的装修上的福利跟相关的活动内容就可以了。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19:06。
0: 我怎么感觉忘了个什么事儿啊？
1: 你别吓我嘞！
0: 我真感觉忘了一个什么事儿，但是不是跟这个
1: 口播有关是吧？
0: 不是跟口播有关，
1: 还有什么事情啊？你有什么想，什么事情？
0: 贴三伏贴，我忘了报名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哦。
0: 你报名吗？
1: 我对三伏贴现在有一点害怕。
0: 为什么？
1: 还有没有人在听啊？
0: 它痛吗？
1: 不痛，但是它贴的时候会有烫，我有一次被烫伤了。
0: 它贴哪里啊？
1: 三伏贴就贴穴道穴位，
0: 不会贴耳朵吧？
1: 不贴，贴背上，还有贴腿上，它是有就是可以帮你排湿气啊什么调理的。
0: 哎，我可以，我湿气比较重。
1: 哎呦，但问题就是有一次贴太久了，然后我就起了个每一个地方贴三伏贴，起
0: 了
1: 这么大的水泡，
0: 天哪，
1: 烫的水泡。后面呢，我还正好要去那个广州去找工作，你知道我去的时候，然后去深圳，没有，就这么大的水泡，我怎么睡到那个叫什么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卧铺硬卧上面，我都是侧着的。
0: 就是因为那个有印子在那，
1: 对，我躺都躺不下来，
0: 啊，
1: 因为你躺到那个水泡就破了。然后是去广东，然后是广州，然后去了广州之后，你知道干什么吗？就是那个医生帮我看了，说你这个是贴三伏贴贴太久了，你时间超过了，然后被烫伤了。
0: 对，
1: 后面他就带我过去，就把这个水泡给扎破，
0: 啊，
1: 扎破完就给我涂药，涂了药之后呢，又拿了一个就是那叫什么纱布给我给包起来了，包起来了之后。我当时面试的时候，而且我当时是短头发，你知道吗？我脖子上有个巨大的纱布盖着，很尴尬。
0: 老师以为你的遮的是什么？
1: 我脖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后面。
0: 你的纹身要遮罩啊？
1: 嗯，对呀，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呢，也跟大家说，也不用太害怕，因为它这个水泡呢，后面完全没有留任何的疤。
0: 哦，不会留疤。
1: 对对对，
0: 像那种留疤体质、易留疤体质的朋友也不会。
1: 也那个水泡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没什么关系的。
0: 我去贴一下，尝试一下。没贴过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效果。
1: 哎，我贴完了之后，我的身体也没有变好。
0: 好了，19:08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晚上再见吧，我是千行。
1: 一大一小，豫章雅集有餐吗？
0: 有
1: 吃的东西。
0: 对，那个自助餐是包含在那个票里面的。
1: 对，
0: 想去的话赶紧买票，因为我们的这个票是有限的啊。
1: 对，
0: 然后大家一定要去8月31日之前利用完。
1: 好了，我是精灵，拜拜。
0: 我是千行，拜拜。等一下，还没退，忘记了，各位朋友们，好了，明天再见吧，拜
1: 拜。拜
0: 拜。

0: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 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3: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走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

0: 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 96.9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潮台，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牌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5: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潮台
2: 96.9，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96.9 潮台 96.9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Oops, to the flow now, ooh.

时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卧铺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96.9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你得见，风险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4: 96.9，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嘈杂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

0: 在十岁以前生长迅速，十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FM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开始行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翻，网络怎么不掉电？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

0: 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

0: 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5: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6: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5: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7: 969 Number One
8: 潮台，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9: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

0: 脱藻生涯。
1: 我以前真是脱藻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1: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潇潇，不是脱藻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萧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3: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2: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1: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2: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1: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2: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1: 啊？为什么？
2: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1: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2: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1: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2: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4: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5: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6: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4: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7: 969 Number 1潮台，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969 Number 1潮台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exclusive.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7: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6: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7: 再见。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FM 96.9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5: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5: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4: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4: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5: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5: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潮台 96.9。
6: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7: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王晶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干嘛、啊、
0: 就是一进来就要给我喷香水，我有那么臭吗？
1: 不是，是你自己昨天说让我今天带给你的，你说带来试一试，
0: 就那个花露水啊，它真的很不像花露水，
1: 对不对？而且它的味道弥散开来之后更不像花露水，
0: 而且王晶居然碰到了我的眼睛里的，我今天可能会瞎着做节目、啊、
1: 你不是戴了防护镜吗？你不是有护目镜吗？
0: 你从斜视镜给我插进来的，好痛我现在眼睛。
1: 因为昨天我不是说
0: 好了，沾包了，你现在要赔我50万。
1: 50万哦，来拿去拿去，拿拿拿，现在转给你啊。
0: 哎，你是染了头发吗？
1: 大概已经2个星期了。
0: 哦，哇哦，那真的是，
1: 我真的，
0: 你这头发染的也太不明显了吧？
1: 其实蛮明显的，好不好？
0: 你低头我看一下，好明显哦。
1: 其实是很明显的，
0: 不是因为你这个头发染的有问题，怎么 越来越明显？我今天才看出来，
1: 因为你可能没注意到啊，而且之前我可能有用了那个发泥或者什么的，它就会显得更不明显。
0: 哦，那你染这色儿，这不白染了吗？大家都没发现你染。
1: 因为我染不了什么更浅的颜色啊。
0: 你那头发应该很容易染别的浅色吧？
1: 不行，
0: 他
1: 说要漂头发，就是叫我不要染。
0: 哦，但是你真的
1: 干嘛？
0: 这钱白花了，我跟你说，你钱白花了，你都不知道。
1: 你自己没发现哦？就说人家钱白花了啊，自己的注意力不够集中。
0: 别人都发现了，
1: 对人家身上的一些细致的变化发现不了，发现了，大家
0: 都
1: 发现了。大概在3天内，大概就是有很多波不同的人就发现了，比如说徐杰，我染的第二天他其实就跟我见面了，然后第二天没有发现。
0: 你染的第二天我跟你见面了吗？
1: 我不染了、
0: 啊、不是，我就是问一下。
1: 我们很难，就是最多3天吧，我猜。
0: 我就是问一下咯。
1: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他没发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突然说，那你是不是染了头发？我说对啊、嗯、他说昨天怎么没发现？我说昨天就染了。
0: 你说我这个，你说我这种就是眼睛看不见
1: 的
0: 这种情况，
1: 就
0: 可能就是你喷那花露水喷的，我跟你说吧。
1: 来来来，再拿50万去。
0: 欢迎大家在星期四的早上来到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各位好，我是王晶。
0: 今天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哎，我今天有点困，感觉可能
0: 随时会
1: 睡着。
0: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是不是？
1: 我昨天大概快2点钟还在录音、嗯
0: 哦，那你就是回家太晚了，
1: 感觉似乎有点扰民。
0: 是录那种很吵的音呐、啊？
1: 不是，
0: 我们的录音都是很温和的音吧？
1: 不是，但是还是因为在深夜的时候，声音还是会显得比较大一些。
0: 哦哦，
1: 然后你录的时候，你就会刻意想说，我要把那个气息的声音放小一点点，哦、就让它没有那么大声。
0: 应该还好吧？但是我真的不能半夜录音，如果我半夜工作了的话，我就会非常兴奋，大概4点钟才会睡着。
1: 随便什么工作都很兴奋呐、
0: 啊。嗯，只要是工作就会让我很兴奋。现在知道我都需要工作了吧？
1: 你现在兴奋吗？我想问一下。
0: 我现在超兴奋。
1: 现在是大白天的。
0: 我跟你讲啊，现在我本人很兴奋，但是我的嗓子限制。

0: 爸妈相比较
1: 啊，
0: 然后我们这代跟我们的孩子们相比较，或者那种就是80、90、2000、2010、2020后等等，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不太一样的地方？
1: 我跟你讲，因为我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英国有一个调查，就是显示说当代社会当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是不轻易接听电话的。
0: 哦，那为什么呢？
1: 后来我就把它就是整个对比到自己的身上，我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
0: 对，我觉得它起初的活动价也是218块钱一张票。
1: 对，
0: 那现在我们一大一小，398是非常划算的。这个一大一小的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
1: 没错，就是南昌的夏天这样的天气当中，如果能够在一个室内空间当中，能够好好的玩个半天或一天的话，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不错。
0: 有效期，这个亲子套票的有效期到8月31号。
1: 对，
0: 然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1: 嗯，
0: 一定要提前至少一天来进行小程序预约。怎么预约？具体怎么使用？那个链接里面都会有，大家有任何问题自己去看一看啊。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时代不同的时代当中大家的生活方式啊，面对某些事情的方式啊，会不会有一些差异，就你自己体会到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有一个朋友他说跳房子、捉迷藏、踢毽子、丢沙包、走线抓人，这些户外游戏基本上已经绝迹了。
1: 走线抓人是什么？
0: 走线抓人我也不知道。
1: 哦，
0: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有玩过一个游戏叫迈大步。
1: 迈大跨步吗？
0: 就是有点像大跨步，但是具体是怎么游戏规则我已经忘记了。
1: 我们有一种游戏叫跨步。
0: 哦，那应该是一样一个意思。
1: 就是比如说有一条线在这边，你就从这条线当中跨出去，然后比如说单脚着地，你就不能双脚，另外一只脚就不能碰地。
0: 哦，好像是，我已经忘记了。
1: 它可能会分为几个人一边，然后比如这边我们2、3个人一边的话，就可以每个人拉着一个人，让他整个用身体倾倒的方式去碰你。
0: 哦，
1: 如果他碰到你就输了。
0: 我们还有一种
1: 就看谁跨得远，
0: 我们还有一种
1: 被人抓到
0: 那种就是好像集体的那种游戏，它是那种就是别人好像就变成人墙，就使劲牵着手，
1: 哦，
0: 我们要试图这样冲过去，看哪里有就是可以冲得过去。
1: 哇，好硬朗的游戏啊！
0: 对，我们还有那个口号，但是我忘记了。
1: 哎，可是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已经不再玩这些游戏，让我们误以为说现在的小孩都不玩这些游戏，啊？
0: 现在小朋友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抓人啊？
1: 跳房子还是会玩吧？
0: 跳房子，
1: 对啊。
0: 我不知道跳房子现在有没有在玩，
1: 因为现在有些公园或有些幼儿园里面会有那种已经画好的跳房子的格子。
0: 那是给90后画的。
1: 对嘛，就是因为我们不玩，可是其实新的一代人还是在玩这些啊。
0: OK， 所以就如果大家
1: 有
0: 兴趣的话，
1: 是
0: 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
1: 特别是丢沙包啊，现在小朋友也丢沙包啊。
0: 丢吗？
1: 丢，有些小朋友回家作业就是缝一个沙包。
0: 你只是缝而已啊，就没有让他
1: 缝完之后要玩吧。不玩？
0: 现在很多小朋友是
1: 超会丢沙包。
0: 现在很多小朋友是不能下楼的。
1: 我又会接沙包又会丢沙包。厉害不，
0: 哦，厉害厉害，那你全球第一好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老一辈对工作的 是纯热爱，中年牛马怀揣责任心打辛苦的工，00后整顿职场，
1: 说不同的，
0: 哦，就不同
1: 年代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工作的态度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你觉得老一辈真的是就是心甘情愿为工作付出吗？
0: 反正我觉得是有，是真的这样。就是我有见过很多老人家，他们就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退休了之后呢，希望把自己的热情
1: 哦，你说发挥娱乐的感觉，
0: 一方面发挥娱乐，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让别人知道当年自己工作有多么的充满热情
1: 哦，
0: 就多无私还是干嘛？因为讲给我听嘛，我有听到。
1: OK，
0: 还有朋友他说老一辈还是喜欢去菜市场买菜，中青年喜欢去超市吧？哦，
1: 哎，但是我都可以。
0: 其实
1: 我主要看我当时那个时间合不合适。
0: 其实菜市场我挺喜欢逛的，但是就是不太会买，就是买的好像不擅长，就不是我擅长范围。他说
1: 不擅长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我不知道哪一种比较
1: 好。你擅长花钱，你有什么不擅长买菜的？
0: 我没有擅长花钱，我也很不擅长花钱。
1: 昨天这几天都记好账了吗？
0: 记了。
1: 你确定？
0: 我昨天忘记记了一笔，我今天研究半天，我不知道怎么记到昨天的上面去。可以记，就怎么记到昨天呢？
1: 你点击记账。
0: 那你给我记，我给我妈买了一个39.8块的一个玉米。
1: 39.8块的玉米
0: 粒。玉米碴子听得懂吗？
1: 哦，你的花费是我的一倍，到目前为止。
0: 我们家人口是你的8倍，你怎么不说呢？
1: 最好是你。
0: 哎，你给我记啊，玉米碴39.8块。
1: 等一下啊，
0: 碴字会写吧？不会写碴就写渣，三点水也行。
1: 你看他这里有个，这边可以选择日期
0: 哦。啊，你给我弄吧，
1: 你自己搞啊。
0: 就是七月份呐，啊，他没有日期啊，他没有日，就是月啊，就是七月啊。你搞到日子啊？昨天是那个7月15号，应该不是7月半吧？我想。
1: 为什么你的这个跟我不一样啊？
0: 那寄到你那儿也行。开始试图做假账了，家人们。寄账第三天，39.8块。
1: 39.8块。
0: 你要备注一下，那是给老于买的。

0: 给谁是你花的钱就行了。
1: 可是我孝顺的，
0: 管你给谁买的。你看他这里会有一个，你记得时候他这边会有个今天，然后点开来、
1: 哦、
0: 就可以把它放在
1: 昨
0: 天。
1: 哎呀，还得是你39.8，怎么紧？怎么这么慢啊？我跟大家
0: 39.8是干嘛？喂老鱼？
1: 玉米渣，老鱼给老鱼买玉米渣。
0: 喂老鱼买
1: 玉米。我来说一下代际差啊，真的，我觉得就是有些这个年纪稍长的人吧，他打字啊或者是搞什么，就速度好慢，紧讲半天，然后就没有搞完，一直问
0: 哇，花了670.8了已经。
1: 你看有一分钱是为我哦，有。你看我主要是买了奶茶和加油，
0: 我才花了354元。
1: 我看一下你都花，
0: 其中还不小心帮我爸充了150电费。
1: 对对对，居家电费。哇，水果我没有买水果，
0: 我买了柠檬。
1: 早餐咖啡，你看吐司，还吐司，
0: 1.5块，1.5块的吐司，还不便宜啊。
1: 哎，你怎么不写渣字啊？回头我妈不认账，你从来没有给我买过玉米，妈妈不是说你宝宝，你要写玉米渣啊，玉米茶啊。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大家觉得说不同年代的人，不同时代的人，
1: 对
0: 他的为人处事的方式啊，生活当中有一些做法呀，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对，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嗯，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他们说走线抓人应该就是工程的游戏吧？
0: 工程。
1: 工程不就是我说的那种，就是那么多人，然后就要冲到他们的城
0: 墙那种吗？我没有玩过你说的
1: 那
0: 种游戏。
1: 他说现在有个游戏叫做4点城，现在小朋友有玩丢沙包，还会玩写大字，还有什么抓人游戏。写大字是什么？
0: 我不知道。4点城、5点城我倒是知道。
1: 4点城、5点城是什么？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吗？就是画一个圈儿，就是像孙悟空给那个唐僧画的、嗯，然后你就在里面，然后外面有一群人等着抓你，你就要试图在那个圈外就用脚伸出去打点。
1: 哦、oh, ，
0: 但
1: 如
0: 果被人家碰到你就输了。
1: 但是你如果是在圈里就是安全的，是不是？
0: 对，如果你只、oh. 你就是一直在圈里，但是你需要在圈外就是进行一些。
1: 哎，我们现在玩不？我们知道他们对面的，反正也没什么收视率，我们一起来玩不？还有隔壁的直播间啊，我已经不想做节目了。
0: 我们这边的空间有点不够，
1: 开始不？
0: 有点不太够，
1: 就让那个保安到楼下去，那边不是腾出了一个空间吗？哎，或者我们就可以到一楼玩。
0: 一楼肯定可以玩啊，我以前很擅长这些游戏的。
1: 走吧走吧，你们这样，你们听歌吧，宝宝们。听起来好想玩哎，我想站在圆圈里面就哎就这样。
0: 其实我其实不是很确定现在的小朋友有没有什么四点城这种游戏了。
1: 哦，那个叫四点城吗？画圈的那个，就唐僧的那个。
0: 我记得是5点城。
1: 5点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来聊一聊看。嗯、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就是不同年代的人，你接触下来，你觉得他们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对，或者你自己在生活里的体会，你跟比你年长的人，跟比你更年轻的人的这种相处过程里，你会发现说，哎，大家对待某些事情的态度啊，为人处事的方法呀，可能都有一些不一样。
1: 是是，他们说。傻瓜王晶，你这样，你把39.8转给塞纳，然后把账记在王晶那儿，这账不就平了吗？这哪里是假账？对哈、哦，王晶，来吧，让我们开始吧。
0: 我们这边不可以这样哦。
1: 王晶，今天记账就是100万038块。
0: 对啊，因为我刚刚已经支出了100万。
1: 他给了我100万，他说。
0: 会作为赔偿金。
1: 我们有一个去往那个西双版纳旅行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西双版纳汤泉雨林5日游的活动，全程是20人以内的这种精致小团，不用去坐那种大车去拥挤大团，出行非常的宽松不拥挤，而且给大家游玩的节奏是非常舒缓自在的哦。不管是带娃出行，还是带老人家、闺蜜、结伴朋友等等，舒适感直接就拉满。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4钻酒店，会升级一个晚上悦榕旗下的5星悦春温泉酒店。不知道大家。
0: 小的包，
1: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酒店，其实是
0: 悦榕庄小的包，
1: 是很高档的酒店。
0: 对
1: 啊，然后这个酒店它是藏在这个雨林茶山当中，嗯，环境非常的好，而且自带这种超大泳池，还有景观露台，有很多种多样的这种早餐，当然可以随便吃啊。最划算的是
0: 泳池有没有潜水区？我想问一下，浅浅的那种。
1: 肯定有啊，要玩一下。而且最划算的是酒店会自带天然温泉，它是地下1800米的这种深井活水。
0: 对，
1: 白天你玩雨林，你逛茶山，你走累了，哎，你晚上泡一泡温泉，
0: 消去自己一天的疲惫。
1: 说到这个茶山体验，这个很好啊，去到的是这个南糯山千年古茶园，然后在空气当中全部都是茶香、嗯、还可以跟着本地的茶农亲手去啊采茶揉茶，去压一压茶饼，然后做一块专属于自己的普洱茶，还可以带走，这极好的，
0: 特别有意义，
1: 是不是？
0: 就好玩，
1: 然后学习一下怎么 泡茶品茶，就是特别的有意义。而且呢还会带大家去近距离观看亚洲象，会去原始森林里面去观看百只孔雀疾飞，然后包括像这个傣族园里面还可以玩这个泼水狂欢，特别多啊，什么这个中缅中缅的这个国门呐、啊，还有独树成林呐、啊，等等，非常的丰富。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想要了解一下全程真正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店的行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版纳这两
0: 个字，或者西双版纳也行。
1: 哎，这上面可没写西双版纳、哦，
0: 没写啊，
1: 就写了版纳。你试试西双版纳行不行啊？目前的话，七月、八月天天发团，听友专属价格3880块钱每个人，儿童价格29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只减100块，哎，全部都包含没有隐形的消费。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版纳两个字，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这是相关的这个西双版纳的行程。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哦。
0: 西双版纳也可以，也可以，
1: 哦、西双版纳也可以、
0: 啊、
1: OK。
0: 刚试了一下。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跟不同年代的人去相处，你有感受到哪些不一样的地
0: 方？比你年长一些的，比你年轻一些的，不同、就所谓的代际差异，
1: 对，
0: 大家会觉得说有哪些吗？比较具体一点的。
1: 有朋友他说，老人家说外面的菜饭菜好吃，但是不健康，
0: 因为他们就老是会说这个东西好吃，肯定是放了什么跟我们家里做的时候不会放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0: 我不觉得呀，因为我也认识一些开餐厅的人，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整个就是调味的问题。
1: 猜你的
0: 啊。
1: 然后还有朋友留言，他有在说你们用什么软件啊，我用的是钱记。
0: 我们就是根据大家的经验，因为很多听众跟我们说他们记账用的是什么，我们就用的是那个鲨鱼。
1: 对对对，因为前天我们在聊那个关于记账的事儿嘛。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不同年代的人相处，你有发现他们有不同的，
0: 对，他们对待
1: 哪些不同之处吗？
0: 生活当中的很多为人处事的方法呀等等等等，有些不一样，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见啊。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
0: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熬夜、吃夜宵、喝冰啤酒会严重打乱女性的内分泌，导致月经乱、长痘、卵巢功能受到影响。夏季呢，夜生活比较丰富，也要守住底线，规律作息，健康饮食，比用多少护肤品都要管用。
1: 哼，要你管。
0: 徐生，对不起啊，我这个搭档就是有点口无遮拦。
1: 因为我就是要喝冰的东西啊。我听到之后想说，我要喝冰的，谁也不能阻拦我。
0: 要守住底线，人家说了。
1: 然后他说，哎，什么月经？我说我月经经期很准。就很想跟医生犟嘴，你知道吗？
0: 哎，你真的很像那种去看病的，就像医生跟你说，你就说我觉得还好，我真的没有那么没有搞得那么严重，就是随便喝一点啊。
1: 不好意思，没你说那症状哎。听医生的话，知道吧？
0: 比如说护士叫号，叫号叫下一位。
1: 懒得你理你。然后我们有一个去往北京的夏令营的活动，面向的是8到16岁的这个青少年，可以独立参营的7天京城研学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目前给大家安排的日期是明天，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但8月份也有时间了。
0: 我们节目把节奏搞得太紧迫。
1: 早就跟大家说明天要出发啦，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确实。
1: 有这个7月份的就是明天啊，8月份的话也有8月上旬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北京这两个字可以详细的获取一下行程。
0: 没错。
1: 然后这个行程里面的话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我们会去到北京的颐和园、故宫，对吧？
0: 嗯。
1: 居庸关、长城、清北名校等等，还有包括我们会进行一些城市探索，就是很有趣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哎传统的榫卯结构的这个技艺呀、啊。非遗手工的体验呢、啊、另外还有像欢乐谷环球影城这样的这种游玩项目、
0: 嗯、
1: 全程有为大家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包括封闭式的这种营地管理可以让大

0: 家食宿安全都有保障。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
1: 因为作为首都嘛，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元素和内容都是值得大家去探索
0: 的，
1: 特别是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是心里很向往的。
0: 对啊，就很好玩。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有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不同年代的人，您大家相处下来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对，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们公司哦，老一辈接待上游工厂呢都是接送的，但是现在年轻化就喜欢自己打车，自己安排时间，其实也是一种尊重的方式吧。
1: 哦、对，
0: 就是如果是上游工厂再有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来的话，比如公职出差，那就不再接送了，就是他们自己会打车，因为他们会愿意自由安排时间。
1: 对。还有听众说，他说老一辈的人呢，东西如果坏了，他就会自己研究很多方法去维修。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也不是说全部吧，应该有半数都不会也不愿意去研究这个坏了的东西要怎么去修复或者能否修复，而是选择放置不管或者直接丢掉，因为他们觉得也没有多少钱，不是不管是多少钱的东西，他们都觉得好像还好吧。但是我不是。在这方面呢，我是一个老派的思想，虽然不影响我那个抠抠搜搜花大钱以及乱花钱。
0: 对，
1: 顺便提一句，我是那种手写记账本的人，没有什么作用啊，就是纯纯看看自己每个月浪费了多少钱。
0: OK， 好。
1: 这段文字非常纠结和矛盾，
0: 而且很综合。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跟不同年代的人相处，你有发现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1: 他刚刚说老一辈的人比较喜欢自己修理一些坏掉的东西，你有尝试修过什么东西吗？就是坏掉的。家里的
0: 没有，好像
1: 大手大脚丢掉，
0: 不是丢掉，因为我会
1: 抠抠搜搜花大钱，
0: 我会打电话给物业。
1: 你不是抠抠搜搜，你是大大方方花大钱。
0: 我是抠抠搜搜，我就打电话给物业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因为很多我也不会啊，我也找不着人呢。
1: 可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去找物业帮忙吧？
0: 比如说什么东西坏了，你给我举个例子。
1: 你说你如果灯泡坏了或电路坏了，你可以找物业。
0: 对。
1: 可是如果你买的一个什么小东西坏了呢？吹风机坏了，不好意思找物业吧？
0: 吹风机坏了就真的要买新的
1: 了。你有拆过吹风机吗？
0: 你拆过吹风机？
1: 我拆过。
0: 哎，那你会修表不？
1: 表
0: 就是那个闹钟，
1: 我要去买，我先买个那个东西放在眼睛上那个。
0: 因为啊有、不是那种表，就是闹钟，电子闹钟，它用了太多年，但是它有点要坏的趋势。
1: 它坏的是什么意思？要坏？
0: 就是说，因为我有一个实体闹钟嘛，然后那个实体闹钟呢，就是。它有的时候到了一个点之后啊，它莫名其妙它会滴一声，然后它全部归零。
1: 全部归零？
0: 对，你就要重新调它。
1: 它是电子钟吗？
0: 它对啊，它电子
1: 闹钟的话，那应该就是主板的问题啊。
0: 你给我修主板了？
1: 那难吧？
0: 所以说我就不会修啊。
1: 虽然我学过相关的内容啊。
0: 对啊，你也可以把它废物利用做成一个灯牌。因为王健会插灯牌，他跟我讲说那种粉丝灯牌他会去做呢，所以我们
1: 接受一些定制要不要啊？
0: 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哎，我跟你说，我有观察到，就是有好几个小朋友们，他们打电话好像就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他们不哈拉，他们没有任何的废话。
1: 你说他们接起来第一句话说什么？不是说喂吗？
0: 什么事？对，就是因为我有见到我朋友家
1: 小孩，但是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小朋友他希望可以装成好像很大很成熟的样子。他不想在那个大家面前听出来他打电话那种幼稚的感觉。
0: 但是我们大人打电话就说喂，但他说什么事不行，
1: 然后就挂了。你不会说哎
0: 听得见吗？没有，他们就会说喂啊，不是，他们不说喂，他们说什么事没时间，然后就挂了，就很快速，感觉他们就是有时候
1: 是比较低年龄段的小朋友会做的。
0: 我那个朋友家的小孩都已经6年级了耶，
1: 冷漠
0: 好像他们都是这样
1: 冷漠的小孩。
0: 然后我就凑到旁边，我说为什么大家说话，就是他要干嘛没时间，他说他找我玩，我就说没时间，然后我说你这么快就挂了，你也不解释一下，他说不用啊，因为他们也是这样对我的，哥觉得你毛细胞。
1: 所以啊，就是不同年代的人，不同时代的人，他们面对很多事情处理的方式啊等等都会有些不一样，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
0: 是的，所以就是大家跟不同年代的人相处的时候，你有发现他们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是大家想要购买大牌香水平时舍不得入手的，今天可以来了解一下大牌正装香水，全是品牌的镇店爆款，然后常年热销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蔚蓝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 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水自由之水90毫升，是的是的，全风格全部覆盖，不管是清冷中性温柔少女御姐气场撩人甜香全部都有，不管你是什么风格都可以挑到心仪

0: 的味道，
1: 找自己喜欢的。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香水这两个字，可以添加福利官进行抢购。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底部菜篮，进入大牌美妆超多限时
1: 底部菜篮。我们那边有菜篮子，
0: 我也不知道哎，它上面这么写的，
1: 那是菜单吧，可能写错了，
0: 菜篮呢，
1: 菜篮好，
0: 那个栏木字旁的栏
1: ，OK， 我知道。
0: 目前的价格啊，无论大家以上选哪一款香水，都只要299块钱。有任何问题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聊一聊关于这个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想法，
1: 对，
0: 不同
1: 时代的人，可能我们经历的时代变化比较多吧。哎、然后在这种变化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你跟比你长一辈的、比你晚一辈的、比你大一些的、比你小一些的不同人群，你们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有哪些不同呢？
0: 有朋友他说，我们家小侄女13岁，我就感觉消费观好像不太一样，在他们眼里，一小块蛋糕就一小角哦，19.9块，他们觉得很便宜啊。我觉得好贵，我觉得都可以买2斤肉了耶。我好想知道是不是就我一个人觉得现在蛋糕卖的贵。我觉得蛋糕还好，我觉得面包是真贵。
1: 一小角蛋糕19.9块，我觉得还行。
0: 就是因为感觉那是一个普遍正常的价格，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知道有一些蛋糕那个角哦，它切的真的很窄。啊
1: 有那么窄、啊、
0: 再窄一点都立不住了，真的。
1: OK，
0: 我是觉得现在面包很贵，
1: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吃面包的人，我买的真的很少。
0: 我就还挺喜欢吃面包的。
1: 我有可能就是买那种整、
0: 就是、最好不要
1: 条的吐司或什么的话，现在价格大概是多少啊？
0: 20多，差不多20多吧。
1: 哦、
0: 但是你稍微有一点花样的，它就贵啊。
1: 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南昌的各大本土面包店，什么金冠呐、什么乔家山呐、就会有那种枕头面包，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大的吐司，
0: 就你可以切也可以不切，
1: 还很便宜。
0: 我很喜欢拽着吃了，其实我不喜欢切的，我觉得切的缺乏了一些风味。还有朋友说电子闹钟就换个电池啊，它好像不是电池的问题，
1: 它那个故障是他说是会把一之前的设置归零，就跟电池没有关系，
0: 对对，没有什么关系。
1: 电池顶多就是那种它的闹钟闹的时候有点乏力，
0: 是
1: 滴滴滴滴滴
0: 滴滴滴，进行一些其他地方的口音吧，我想。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跟不同年代的人相处，比如他们说话的风格啊，他们做事的风格啊，甚至他们看短视频的风格啊等等，有没有哪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1: 有一件事还挺好玩的，就是上周末吧，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一块聚会，然后现场就有一些小朋友，然后那个小朋友当中呢，最大的是现在读初一的，就是洋洋，
0: 对。
1: 然后呢，他们三个小朋友后来吃之后，你也知道，跟大人吃饭很无聊，
0: 是。
1: 之后咱们就要去外面玩。然后当时我们吃饭的那个包厢呢，有一个露台，然后他们就去那个露台外面玩。虽然很热，蚊子有很多，可是小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不怕，
0: 对对，
1: 就去了。
0: 他们觉得里面太无聊了。
1: 然后呢，就是有些小朋友就可能有点耐不住，像游泳，他就到里面来就是骚扰大人们。然后突然呢，就有一个外卖小哥进来说：“张先生是哪位啊？”然后张先生不是，大家想说张志辉了，
0: 对对对，
1: 张志辉说：“我没有点外，没有哎。”后来就叫了好几遍，我们说没点没点没点，可能搞错了，
0: 是小张先生。
1: 然后洋洋从外面进来说：“我点的，我点的。”然后大家就全桌人就盯着他，就看着
0: 他点了什么。
1: 他给小朋友点了一些饮料，或者他其实是为了稳住他们，
0: 哦，
1: 你知道吗？
0: Okay、
1: 为了让他们安定下来。
0: 我懂，我懂，管理层的一些手段。
1: 对对对后来不想说哇，现在已经初一的小朋友，你会自己自行点外卖了，
0: 哦、所以还有手机是不是？
1: 对，
0: 他好厉害哦。
1: 有手机，原来有手表啊。
0: 哦，手表也可以点外卖吗？
1: 我不知道，他当天有使用手机了。
0: OK， 所以你看他们多厉害，就是他们非常善于运用各种各样的软件。
1: 对，你想我们初一的时候哪里会这样？初一的时候你会去外面打包一个饭菜回家？
0: 我初一的时候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打包，什么什么打包，好洋气，什么哟？
1: 拎走，
0: 拎走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不同年龄段的人，然后你跟他们相处下来有感觉不一样的那种冲击感、啊。
1: 就是、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时代差异在你的生活里体现出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去往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详细的咨询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呼伦贝尔旅游双飞7日游的行程。
1: 没错，
0: 整个行程给大家有就是升级草原特色蒙古包一个晚上，然后大家住在那个蒙古包当中，哎，早上起来就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青青草原，看到草原的日出，傍晚的时候可以看到落日晚霞，非常的漂亮。而且特色美食给大家安排了，你像烤全羊、内蒙古的私房菜、蒙古族的特色美食等等，很丰富，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就大家也不用去做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游玩的项目，景区
1: 都给你安排好，
0: 全部都安排妥当，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但是来不及了，今天就得出发了，家人们。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班期是7月20号的，7月20号的4880块钱每个人，然后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
1: 对，
0: 除了这个团之外，还有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有很多条的线路可以选择，你单订机票都 OK。
1: 没错，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扫码进群就 可以了。电话是18279547985。

0: 7981 7981，
1: 是的。
0: 另外，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
1: 嗯，
0: 可以打电话免费上门量房、专业验房。
1: 对，
0: 而且呢，就是现在7月份会有28个优惠名额，交1万抵4万的活动。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
1: 为什么会创意装饰给他推出这种优惠的活动呢？是因为他们最近也有一些很非常大的动作在我们的家装市场当中。
0: 是的，是的，他们有建立江西首个2万平米的家装专属仓储中心。这个仓储中心里面装着的全部都是国内国外的一线的建材大牌。
1: 所以大家日常，比如说你去装修，这些牌子你肯定都是要用到的。
0: 是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家里面自己装修，你东西肯定，比如说马可波罗了，
1: 对，
0: 他了，对吧？九牧方太了，
1: 对
0: 吧？东鹏了，就是无非就是这些一线的品牌。然后，如果你在创意装饰进行装修的话，通过这种仓储物流中心的运输，首先一个可以减免掉非常多重的中转的这个费用啊，物流的费用啊，代理商的费用啊。
1: 对。
0: 再有一个不会延误工期，因为没有物流的问题，就没有物流来不及给大家运输到位的问题，
1: 就是给大家少了一些这种理由或借口。
0: 对
1: 不对？
0: 就是让你
1: 这东西你随时可以拿的，你仓储中心在那儿，不是白在那儿的吗？是不是？
0: 对呀，1个小时打个来回了，你说是吧？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啊。目前呢，全南昌28个名额，交1万抵4万，而且如果是大家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10000多才会有的全房冲金找平的工艺。
1: 对，
0: 做完之后墙面非常的平整，而且呢有3重的品质监督，江海战区的刘总，包括品质监督关庆元老师，还有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帮大家的质量把关。
1: 对，
0: 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不同时代当中大家有什么差异吗？世代差异的问题，就是你面对比你年纪大一些的、比你年长一些的人、比你小一些的朋友、比你小的那个人群体当中，你觉得你们有什么差别吗？面对各种不同的事情，
0: 是的，
1: 为人处事、日常的生活方式等等。
0: 有朋友说，在我印象当中，面包就是10块钱以内，现在的面包哦，稍微有一点点花样，买两个都是30加，买两个30加，
1: 一个都有30加。
0: 我昨天因为我是前他们就是有点飘，不你不能这样说，是因为你到了年、
1: 这个、
0: 到了扎踏实的年纪了，
1: 这就回到了爹派早餐了。
0: 因为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点，
1: 对啊，因为你想想你自己年轻时候对待很多事情，你可能也跟你现在的样子不一样，
0: 不如现在稳重啊，这正常的事情嘛，
1: 对不对？
0: 这正常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肚脐贴买的特别通畅，好舒服。
1: 这么快吗？
0: 每天早上都有，非常好。
1: 哇，他可能跟你的那种，就是他的感受比较直接，
0: 跟我很相似，
1: 快速。
0: 他说希望还可以，不知道会不会有意外的惊喜，可以瘦身。因为我是那种湿气很重的肥胖，也不是说胖吧，就是湿气重的胖，不知道能不能顺带带一个小惊喜。
1: 他反正主要可以带来的效果就是给大家去湿。
0: 因为我看的样子不是托嘛，因为他之前有发的信息我看了一下。
1: 对，
0: 反正大家如果是想要购买的话，他确实我觉得挺好用的。我不是跟大家说嘛，就是我们之前卖过的产品当中有两样是我最爱的，就是一个就是这个肚脐贴，一个就是益生菌，我好像跟大家讲过。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是真的对于我来说很好用。这款肚脐贴的话是来自于土家一号这个品牌的啊。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话，因为它本身是由土家族。
1: 就是去年卖过的那个版本的升级的版本。
0: 对,
1: 对，
0: 那个之前大家用的很好用的眼贴也是这个版本啊。对，它是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先生主导研发的，然后它的那个标志都在那个盒子上面。
1: 对对对，
0: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因为湿气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会体现在身体当中嘛。你比如说你早上起床之后，哎，四肢很沉重，舌头上面有齿痕，浑身没有什么劲儿，容易出虚汗。啊，明明很瘦，但是肚子却小肚子鼓鼓的，
1: 他就是
0: 减肥都没有用，
1: 比较虚无，
0: 等等，
1: 但是常常身边就会有人讲说，你看起来
0: 就
1: 是湿气很重，哎，
0: 对对对
1: 之类的。
0: 我第一次知道湿气重，他们就告诉我说是大便粘马桶。我想说啊，是这个原因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一款这个浮湿草本丸肚脐贴，它本身就是可以帮助大家能够在夏天的时候去除一下湿气。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女孩子啊，尤其是身材管理期间，你睡前在肚脐哎贴一粒，双脚的涌泉穴各一粒，早上起床就直接撕掉，非常的方便。不管你看到它的变化还是没有看到它的变化，其实你的身体都在默默的起着一些变化。
1: 对。
0: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如果是男士的话，可以贴在关元穴和涌泉穴，关元穴是在这肚脐下四指并拢的那个位置，
1: 对，
0: 是男士日常固本的非常关键的穴位啊。湿气偏重啊，平时容易上火的朋友们，贴之前可以在草本丸上滴一滴白酒，或者是用姜片擦拭一下皮肤，那个吸收效果会更好。
1: 其实它是就是对于大家来讲，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感受，包括你身体有没有反应， 等等等等，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不一样，
1: 因为我们光我们两个人就感受很不
0: 同，对，我们俩就不一样。对，现在的话十盒到手只要199块钱，一共300贴，平均一贴才几毛钱，
1: 对，
0: 全家一起贴，从初伏到末伏，对吧，整个夏天的